你走过的路，这算不算相逢？凛冬散尽，星河长明，相拥相逢。FM 92.8，愿一切美好都如期而至。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悠悠继续为大家带来最贴心最给力的美妆福利，每一件都值得你立马下单。从赫莲娜到海蓝之谜，从 SK2 到娇韵诗，全是口碑大牌，买到就是赚到，手慢可就没有了。还有本周的惊喜好物推荐，第一件雅诗兰黛增量五件套，特惠只要899元，你没听错，一套五件增量装只要899，平时买一支精华都不止这个价。这套里包含了雅诗兰黛家

最经典的几款明星产品，一套承包你的护肤全流程。小棕瓶修护熬夜肌，抗蓝光眼霜专门对抗手机电脑伤害，原生液深层补水，胶原霜提拉紧致，洁面温和不紧绷，899元一套搞定，日常早晚护理，省钱又省心。第二件海蓝之谜洁面，125毫升，惊喜价199元。这支大容量温和氨基酸洁面只要199，泡沫细腻绵密，洗完脸不假滑不紧绷，连敏感肌都能用，还加入了海蓝之谜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粹，洗得干净的同时还能修护肌肤屏障，皮肤会越来越稳定，洗出健康透亮感。第三件资生堂悦温水乳，150毫升加100毫升，仅需399元。资生堂悦温系列可以说是抗初老的经典之选，这套水乳组合大容量才399，性价比高到哭，主打抗糖化加提亮加紧致，很多25加的姐妹怕脸黄怕暗沉怕细纹，悦温就是专门为这些问题设计的，水是清爽型，上脸秒吸收，乳液清润不黏腻，用完皮肤软软的，第二天起来脸都是亮亮的，坚持用一段时间你会发现皮肤更透更弹，399元带走一套真的可以闭眼入，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很简单，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悠悠继续为大家带来最贴心最给力的美妆福利，每一件都值得你立马下单。从赫莲娜到海蓝之谜，从 SK2 到娇韵诗，全是口碑大牌，买到就是赚到，手慢可就没有了。还有本周的惊喜好物推荐，第一件雅诗兰黛增量五件套，特惠只要899元，你没听错，一套五件增量装只要899，平时买一支精华都不止这个价。这套里包含了雅诗兰黛家最经典的几款明星产品，一套承包你的护肤全流程。小棕瓶修护熬夜肌，抗蓝光眼霜专门对抗手机电脑伤害，原生液深层补水，胶原霜提拉紧致，洁面温和不紧绷，899元一套搞定，日常早晚护理，省钱又省心。第二件海蓝之谜洁面125毫升，惊喜价199元，这支大容量温和氨基酸洁面只要199，泡沫细腻黏密，洗完脸不假滑不紧绷，连敏感肌都能用，还加入了海蓝之谜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粹，洗得干净的同时还能修护肌肤屏障，皮肤会越来越稳定，洗出健康透亮感。第三件资生堂悦温水乳150毫升加100毫升，仅需399元。资生堂悦温系列可以说是抗初老的经典之选，这套水乳组合大容量才399，性价比高到哭，主打抗糖化加提亮加紧致，很多25加的姐妹怕脸黄怕暗沉怕细纹，悦温就是专门为这些问题设计的，水是清爽型，上脸秒吸收，乳液清润不黏腻，用完皮肤软软的，第二天起来脸都是亮亮的，坚持用一段时间，你会发现皮肤更透更弹。399元带走一套，真的可以闭眼入。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很简单，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悠悠继续为大家带来最贴心最给力的美妆福利，每一件都值得你立马下单。从赫莲娜到海蓝之谜，从 SK2 到娇韵诗，全是口碑大牌，买到就是赚到，手慢可就没有了。还有本周的惊喜好物推荐，第一件雅诗兰黛增量五件套，特惠只要899元，你没听错，一套五件增量装只要899，平时买一支精华都不止这个价。这套里包含了雅诗兰黛家最经典的几款明星产品，一套承包你的护肤全流程。小棕瓶修护熬夜肌，抗蓝光眼霜专门对抗手机电脑伤害，原生液深层补水，胶原霜提拉紧致，洁面温和不紧绷，899元一套搞定，日常早晚护理，省钱又省心。第二件海蓝之谜洁面125毫升，惊喜价199元，这支大容量温和氨基酸洁面只要199，泡沫细腻绵密，洗完脸不假滑不紧绷，连敏感肌都能用，还加入了海蓝之谜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粹，洗得干净的同时还能修护肌肤屏障，皮肤会越来越稳定，洗出健康透亮感。第三件资生堂悦温水乳150毫升加100毫升，仅需399元。资生堂悦温系列可以说是抗初老的经典之选，这套水乳组合大容量才399，性价比高到哭，主打抗糖化加提亮加紧致，很多25加的姐妹怕脸黄怕暗沉怕细纹，悦温就是专门为这些问题设计的，水是清爽型，上脸秒吸收，乳液清润不黏腻，用完皮肤软软的，第二天起来脸都是亮亮的，坚持用一段时间，你会发现皮肤更透更弹。399元带走一套，真的可以闭眼入。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很简单，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0: 是就爱你。
1: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2: 锁定，请锁定。
1: 跟九二八同频共振。

0: 星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你对天下，梅赛德斯迈巴赫 S480 豪华再升级，综合优惠130,000，限时增享。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73500。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This is Radio 92.8。现在是上午九点。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欢迎进入最没有压力的听觉空间，在最好的音乐中遇见你。FM 92.8。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悠悠继续为大家带来最贴心最给力的美妆福利，每一件都值得你立马下单。从赫莲娜到海蓝之谜，从 SK2 到娇韵诗，全是口碑大牌，买到就是赚到，手慢可就没有了。还有本周的惊喜好物推荐，第一件雅诗兰黛增量五件套，特惠只要899元，你没听错，一套五件增量装只要899，平时买一支精华都不止这个价。这套里包含了雅诗兰黛家最经典的几款明星产品，一套承包你的护肤全流程。小棕瓶修护熬夜肌，抗蓝光眼霜专门对抗手机电脑伤害，原生液深层补水，胶原霜提拉紧致，洁面温和不紧绷，899元一套搞定，日常早晚护理，省钱又省心。第二件海蓝之谜洁面125毫升，惊喜价199元，这支大容量温和氨基酸洁面只要199，泡沫细腻绵密，洗完脸不假滑不紧绷，连敏感肌都能用，还加入了海蓝之谜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粹，洗得干净的同时还能修护肌肤屏障，皮肤会越来越稳定，洗出健康透亮感。第三件资生堂悦温水乳150毫升加100毫升，仅需399元。资生堂悦温系列可以说是抗初老的经典之选，这套水乳组合大容量才399，性价比高到哭，主打抗糖化加提亮加紧致，很多25加的姐妹怕脸黄怕暗沉怕细纹，悦温就是专门为这些问题设计的，水是清爽型，上脸秒吸收，乳液清润不黏腻，用完皮肤软软的，第二天起来脸都是亮亮的，坚持用一段时间，你会发现皮肤更透更弹。399元带走一套，真的可以闭眼入。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很简单，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0: 新婚要全程，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一对天下，梅赛德斯迈巴赫 S480 豪华再升级，综合优惠13万，限时增享。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好客是真情，好品评厚道。左转右转，走遍梦想。左耳右耳，倾听好歌。FM 92.8，发现好音乐。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悠悠继续为大家带来最贴心最给力的美妆福利，每一件都值得你立马下单。从赫莲娜到海蓝之谜，从 SK2 到娇韵诗，全是口碑大牌，买到就是赚到，手慢可就没有了。还有本周的惊喜好物推荐，第一件雅诗兰黛增量五件套，特惠只要899元，你没听错，一套五件增量装只要899，平时买一支精华都不止这个价。这套里包含了雅诗兰黛家最经典的几款明星产品，一套承包你的护肤全流程。小棕瓶修护熬夜肌，抗蓝光眼霜专门对抗手机电脑伤害，原生液深层补水，胶原霜提拉紧致，洁面温和不紧绷，899元一套搞定，日常早晚护理，省钱又省心。第二件海蓝之谜洁面125毫升，惊喜价199元，这支大容量温和氨基酸洁面只要

199，泡沫细腻绵密，洗完脸不假滑不紧绷，连敏感肌都能用，还加入了海蓝之谜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粹，洗得干净的同时还能修护肌肤屏障，皮肤会越来越稳定，洗出健康透亮感。第三件，资生堂悦温水乳，150毫升加100毫升，仅需399元。资生堂悦温系列可以说是抗初老的经典之选，这套水乳组合大容量才399，性价比高到哭，主打抗糖化加提亮加紧致，很多25加的姐妹怕脸黄怕暗沉怕细纹，悦温就是专门为这些问题设计的，水是清爽型，上脸秒吸收，乳液清润不黏腻，用完皮肤软软的，第二天起来脸都是亮亮的，坚持用一段时间，你会发现皮肤更透更弹。399元带走一套，真的可以闭眼入。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很简单，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现在是上午十点。
0: 我们在这座城市相逢
2: FM92.8，
0: 好像偶然邂逅，又似早已约定。
1: 我们努力的生活，各自精彩，平淡从容。
0: 我爱这座城市的烟火气，
1: 我爱这座城市的人情味。
0: FM92.8，发现好

0: 星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一代天下梅赛德斯迈巴赫 S480 豪华再升级，综合优惠130,000限时增享。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悠悠继续为大家带来最贴心最给力的美妆福利，每一件都值得你立马下单。从赫莲娜到海蓝之谜，从 SK2 到娇韵诗，全是口碑大牌，买到就是赚到，手慢可就没有了。还有本周的惊喜好物推荐，第一件雅诗兰黛增量五件套，特惠只要899元，你没听错，一套五件增量装只要899，平时买一支精华都不止这个价。这套里包含了雅诗兰黛家最经典的几款明星产品，一套承包你的护肤全流程。小棕瓶修护熬夜肌，抗蓝光眼霜专门对抗手机电脑伤害，原生液深层补水，胶原霜提拉紧致，洁面温和不紧绷，899元一套搞定，日常早晚护理，省钱又省心。第二件海蓝之谜洁面125毫升，惊喜价199元，这支大容量温和氨基酸洁面只

199，泡沫细腻绵密，洗完脸不假滑不紧绷，连敏感肌都能用，还加入了海蓝之谜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粹，洗得干净的同时还能修护肌肤屏障，皮肤会越来越稳定，洗出健康透亮感。第三件，资生堂悦温水乳，150毫升加100毫升，仅需399元。资生堂悦温系列可以说是抗初老的经典之选，这套水乳组合大容量才399，性价比高到哭。主打抗糖化加提亮加紧致，很多25+的姐妹怕脸黄、怕暗沉、怕细纹，悦温就是专门为这些问题设计的。水是清爽型，上脸秒吸收，乳液清润不黏腻，用完皮肤软软的，第二天起来脸都是亮亮的。坚持用一段时间，你会发现皮肤更透更弹。399元带走一套，真的可以闭眼入。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很简单，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悠悠继续为大家带来最贴心最给力的美妆福利，每一件都值得你立马下单。从赫莲娜到海蓝之谜，从 SK2 到娇韵诗，全是口碑大牌，买到就是赚到，手慢可就没有了。还有本周的惊喜好物推荐，第一件雅诗兰黛增量五件套，特惠只要899元，你没听错，一套五件增量装只要899，平时买一支精华都不止这个价。这套里包含了雅诗兰黛家最经典的几款明星产品，一套承包你的护肤全流程。小棕瓶修护熬夜肌，抗蓝光眼霜专门对抗手机电脑伤害，原生液深层补水，胶原霜提拉紧致，洁面温和不紧绷，899元一套搞定，日常早晚护理，省钱又省心。第二件海蓝之谜洁面125毫升，惊喜价199元，这支大容量温和氨基酸洁面只要199，泡沫细腻绵密，洗完脸不假滑不紧绷，连敏感肌都能用，还加入了海蓝之谜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粹，洗得干净的同时还能修护肌肤屏障，皮肤会越来越稳定，洗出健康透亮感。第三件资生堂悦温水乳150毫升加100毫升，仅需399元。资生堂悦温系列可以说是抗初老的经典之选，这套水乳组合大容量才399，性价比高到哭，主打抗糖化加提亮加紧致，很多25加的姐妹怕脸黄怕暗沉怕细纹，悦温就是专门为这些问题设计的，水是清爽型，上脸秒吸收，乳液清润不黏腻，用完皮肤软软的，第二天起来脸都是亮亮的，坚持用一段时间，你会发现皮肤更透更弹。399元带走一套，真的可以闭眼入。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很简单，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0: 现在是中午11点。欢迎进入最没有压力的听觉空间，在最好的音乐中遇见你。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新婚要全程，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一代天下，梅赛德斯迈巴赫 S480 豪华再升级，综合优惠130,000，限时分享。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0: 清晨，我喜欢一个人踩着单车去上班，随着双脚摆动的节奏，晒着早晨柔柔的阳光，微笑写在脸上。我就这样看着路两旁流动的风景，春夏秋冬四季变化的树，我知道他们和我一样也要开始工作了。低碳生活从你我开始，低碳你今天。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2: 现在是中午12点。
0: 你耳边的每一首严选好歌，
2: 每一首严选好歌
0: 都历经风雨，
2: 却又自然而然，
0: 却又自然而然。
2: FM 92.8，发现好音乐，
0: 发现好音乐。

0: 你从超市买了这么多小勺子？
1: 对呀、啊，我正好要宣布咱家的重要决定，从今晚起，咱们全家吃饭用公筷和公勺。
0: 哎，小月，爸爸这个提议好，一家人还要用公筷公勺。哎，围桌合食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饮食习惯呢，但是这样啊，给了各种细菌病毒传播的机会。咱一家人科学卫生的用餐方式，也是对彼此的关爱。
2: 那爸爸去参加宴会的时候呢？
1: 公共餐厅更要注意预防交叉感染，可以提议分餐制，或者要求使用公筷公勺，当然会有一个大家共同习惯的过程。
2: 哦，我明白了，倡导公筷公勺，我们每个人都要行动起来。

0: 星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一对天下，梅赛德斯迈巴赫 S480 豪华再升级，综合优惠130,000，限时增享。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天下雨，高雄地区依然在下雨，整个台湾都在下雨。

0: 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
1: 来两个大塑料袋。
2: 这样购物，不如这样。
1: 谢谢，我有环保购物袋。
2: 节能环保，举手之劳，习惯小改变。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0: 现在是下午一点。
2: Ladies and gentlemen，
1: 听闻远方有你，我动身跋涉千里。我吹过你吹过的风，这算不算相拥？我踏过你走过的路，这算不算相逢？凛冬散尽，

0: 摸摸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1: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我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2: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3: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4: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九二八商城，悠悠继续为大家带来最贴心、最给力的美妆福利，每一件都值得你立马下单。从赫莲娜到海蓝之谜，从 SK2 到娇韵诗，全是口碑大牌，买到就是赚到，手慢可就没有了。还有本周的惊喜好物推荐，第一件雅诗兰黛增量五件套。特惠只要899元，你没听错，一套五件增量装只要899，平时买一支精华都不止这个价。这套里包含了雅诗兰黛家最经典的几款明星产品，一套承包你的护肤全流程。小棕瓶修护熬夜肌，抗蓝光眼霜专门对抗手机电脑伤害，原生液深层补水，胶原霜提拉紧致，洁面温和不紧绷，899元一套搞定，日常早晚护理，省钱又省心。第二件海蓝之谜洁面，125毫升，惊喜价199元，这支大容量温和氨基酸洁面只要199，泡沫细腻绵密，洗完脸不假滑不紧绷，连敏感肌都能用，还加入了海蓝之谜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粹，洗得干净的同时还能修护肌肤屏障，皮肤会越来越稳定，洗出健康透亮感。第三件资生堂悦温水乳，150毫升加100毫升，仅需399元。资生堂悦温系列可以说是抗初老的经典之选，这套水乳组合大容量才399，性价比高到哭，主打抗糖化加提亮加紧致，很多25加的姐妹怕脸黄怕暗沉怕细纹，悦温就是专门为这些问题设计的，水是清爽型，上脸秒吸收，乳液清润不黏腻，用完皮肤软软的，第二天起来脸都是亮亮的，坚持用一段时间，你会发现皮肤更透更弹。399元带走一套，真的可以闭眼入。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很简单，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0: 元宇宙项目年利率，
1: 光伏种植项目，
2: 边玩游戏边赚钱，月收益100%，
1: 月薪2分，
0: 中期
3: 他夺走了你的一切，回到零，只需一秒。高收益意味着高风险，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7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现在是下午2点。

最没有压力的听觉空间，在最好的音乐中遇见你。 FM 92.8 FM 92.8

0: 星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一代天下梅赛德斯迈巴赫 S480 豪华再升级，综合优惠13万，限时增享。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左转右转，走遍梦想，左耳右耳，倾听好歌。FM 92.8，发现好音乐。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0: 我们在这座城市相逢
1: FM 九二点八，
0: 好像偶然邂逅，又似早已约定。
2: 我们努力的生活，各自精彩，平淡从容。
0: 我爱这座城市的烟火气，
2: 我爱这座城市的人情味。

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悠悠继续为大家带来最贴心最给力的美妆福利，每一件都值得你立马下单。从赫莲娜到海蓝之谜，从 SK2 到娇韵诗，全是口碑大牌，买到就是赚到，手慢可就没有了。还有本周的惊喜好物推荐，第一件雅诗兰黛增量五件套，特惠只要899元，你没听错，一套五件增量装只要899，平时买一支精华都不止这个价。这套里包含了雅诗兰黛家最经典的几款明星产品，一套承包你的护肤全流程。小棕瓶修护熬夜肌，抗蓝光眼霜专门对抗手机电脑伤害，原生液深层补水，胶原霜提拉紧致，洁面温和不紧绷，899元一套搞定，日常早晚护理，省钱又省心。第二件海蓝之谜洁面125毫升，惊喜价199元，这支大容量温和氨基酸洁面只要199，泡沫细腻绵密，洗完脸不假滑不紧绷，连敏感肌都能用，还加入了海蓝之谜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粹，洗得干净的同时还能修护肌肤屏障，皮肤会越来越稳定，洗出健康透亮感。第三件资生堂悦温水乳，150毫升加100毫升，仅需399元。资生堂悦温系列可以说是抗初老的经典之选，这套水乳组合大容量才399，性价比高到哭，主打抗糖化加提亮加紧致，很多25加的姐妹怕脸黄怕暗沉怕细纹，悦温就是专门为这些问题设计的，水是清爽型，上脸秒吸收，乳液清润不黏腻，用完皮肤软软的，第二天起来脸都是亮亮的，坚持用一段时间，你会发现皮肤更透更弹。399元带走一套，真的可以闭眼入。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很简单，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0: 在某远处洒过伤心眼泪，还幸有你共一醉，是你跟我说，让我清醒的句子，叫我不用为他再往追。
1: 其实我对你

0: 默契。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This is Radio 92.9。
0: 现在是下午四点，
1: 欢迎进入最没有压力的听觉空间，在最好的音乐中遇见你。

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悠悠继续为大家带来最贴心最给力的美妆福利，每一件都值得你立马下单。从赫莲娜到海蓝之谜，从 SK2 到娇韵诗，全是口碑大牌，买到就是赚到，手慢可就没有了。还有本周的惊喜好物推荐，第一件雅诗兰黛增量五件套，特惠只要899元，你没听错，一套五件增量装只要899，平时买一支精华都不止这个价。这套里包含了雅诗兰黛家最经典的几款明星产品，一套承包你的护肤全流程。小棕瓶修护熬夜肌，抗蓝光眼霜专门对抗手机电脑伤害，原生液深层补水，胶原霜提拉紧致，洁面温和不紧绷，899元一套搞定，日常早晚护理，省钱又省心。第二件海蓝之谜洁面125毫升，惊喜价199元，这支大容量温和氨基酸洁面只要199，泡沫吸你黏腻，洗完脸不假滑不紧绷，连敏感肌都能用，还加入了海蓝之谜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粹，洗得干净的同时还能修护肌肤屏障，皮肤会越来越稳定，洗出健康透亮感。第三件资生堂悦温水乳150毫升加100毫升，仅需399元。资生堂悦温系列可以说是抗初老的经典之选，这套水乳组合大容量才399，性价比高到哭，主打抗糖化加提亮加紧致，很多25加的姐妹怕脸黄怕暗沉怕细纹，悦温就是专门为这些问题设计的，水是清爽型，上脸秒吸收，乳液清润不黏腻，用完皮肤软软的，第二天起来脸都是亮亮的，坚持用一段时间，你会发现皮肤更透更弹。399元带走一套，真的可以闭眼入。商品正品保障，蚂蚁店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很简单，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0: 现在是傍晚五点。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你耳边的每一首严选好歌，
1: 每一首严选好歌
0: 都历经风雨，
1: 却又自然而然，
0: 却又自然而然。
1: FM 九二点八
0: ，FM 九二点八，
1: 发现好音乐，
0: 发现好音乐。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九二八商城，悠悠继续为大家带来最贴心、最给力的美妆福利，每一件都值得你立马下单。从赫莲娜到海蓝之谜，从 SK2 到娇韵诗，全是口碑大牌，买到就是赚到，手慢可就没有了。还有本周的惊喜好物推荐，第一件雅诗兰黛增量五件套，特惠只要899元，你没听错，一套五件增量装只要899，平时买一支精华都不止这个价。这套里包含了雅诗兰黛家最经典的几款明星产品，一套承包你的护肤全流程。小棕瓶修护熬夜肌，抗蓝光眼霜专门对抗手机电脑伤害，原生液深层补水，胶原霜提拉紧致，洁面温和不紧绷，899元一套搞定，日常早晚护理，省钱又省心。第二件海蓝之谜洁面125毫升，惊喜价199元，这支大容量温和氨基酸洁面只要199，泡沫细腻绵密，洗完脸不假滑不紧绷，连敏感肌都能用，还加入了海蓝之谜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粹，洗得干净的同时还能修护肌肤屏障，皮肤会越来越稳定，洗出健康透亮感。第三件资生堂悦温水乳，150毫升加100毫升，仅需399元。资生堂悦温系列可以说是抗初老的经典之选，这套水乳组合大容量才399，性价比高到哭，主打抗糖化加提亮加紧致，很多25加的姐妹怕脸黄、怕暗沉、怕细纹，悦温就是专门为这些问题设计的。水是清爽型，上脸秒吸收，乳液清润不黏腻，用完皮肤软软的，第二天起来脸都是亮亮的。坚持用一段时间，你会发现皮肤更透更弹。399元带走一套，真的可以闭眼入。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很简单，打开微信，搜索“生动九二八”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悠悠继续为大家带来最贴心最给力的美妆福利，每一件都值得你立马下单。从赫莲娜到海蓝之谜，从 SK2 到娇韵诗，全是口碑大牌，买到就是赚到，手慢可就没有了。还有本周的惊喜好物推荐，第一件雅诗兰黛增量五件套，特惠只要899元，你没听错，一套五件增量装只要899，平时买一支精华都不止这个价。这套里包含了雅诗兰黛家最经典的几款明星产品，一套承包你的护肤全流程。小棕瓶修护熬夜肌，抗蓝光眼霜专门对抗手机电脑伤害，原生液深层补水，胶原霜提拉紧致，洁面温和不紧绷，899元一套搞定，日常早晚护理，省钱又省心。第二件海蓝之谜洁面125毫升，惊喜价199元，这支大容量温和氨基酸洁面只要199，泡沫细腻绵密，洗完脸不假滑不紧绷，连敏感肌都能用，还加入了海蓝之谜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粹，洗得干净的同时还能修护肌肤屏障，皮肤会越来越稳定，洗出

淡感，低酸碱，资生堂悦温水乳，150毫升加100毫升，仅需399元。资生堂悦温系列可以说是抗初老的经典之选，这套水乳组合大容量才399，性价比高到哭。主打抗糖化，加提亮，加紧致，很多25加的姐妹怕脸黄、怕暗沉、怕细纹，悦温就是专门为这些问题设计的。水是清爽型，上脸秒吸收，乳液清润不黏腻，用完皮肤软软的，第二天起来脸都是亮亮的。坚持用一段时间，你会发现皮肤更透更弹。399元带走一套，真的可以闭眼入。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很简单，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客山东好品，不管是新歌还是老歌，FM 92.8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悠悠继续为大家带来最贴心最给力的美妆福利，每一件都值得你立马下单。从赫莲娜到海蓝之谜，从 SK2 到娇韵诗，全是口碑大牌，买到就是赚到，手慢可就没有了。还有本周的惊喜好物推荐，第一件雅诗兰黛增量五件套，特惠只要899元，你没听错，一套五件增量装只要899，平时买一支精华都不止这个价。这套里包含了雅诗兰黛家最经典的几款明星产品，一套承包你的护肤全流程。小棕瓶修护熬夜肌，抗蓝光眼霜专门对抗手机电脑伤害，原生液深层补水，胶原霜提拉紧致，洁面温和不紧绷，899元一套搞定，日常早晚护理，省钱又省心。第二件海蓝之谜洁面125毫升，惊喜价199元，这支大容量温和氨基酸洁面只要199，泡沫细腻绵密，洗完脸不假滑不紧绷，连敏感肌都能用，还加入了海蓝之谜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粹，洗得干净的同时还能修护肌肤屏障，皮肤会越来越稳定，洗出健康透亮感。第三件资生堂悦温水乳150毫升加100毫升，仅需399元。资生堂悦温系列可以说是抗初老的经典之选，这套水乳组合大容量才399，性价比高到哭，主打抗糖化加提亮加紧致，很多25加的姐妹怕脸黄怕暗沉怕细纹，悦温就是专门为这些问题设计的，水是清爽型，上脸秒吸收，乳液清润不黏腻，用完皮肤软软的，第二天起来脸都是亮亮的，坚持用一段时间，你会发现皮肤更透更弹。399元带走一套，真的可以闭眼入。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很简单，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0: 新婚要全程，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你对天下梅赛德斯迈巴赫 S480 豪华再升级，综合优惠130,000限时尊享。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2: 现在是傍晚六点。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3: Ladies and gentlemen，
2: 听闻远方有你，我动身跋涉千里。我吹过你吹过的风，这算不算相拥？我踏过你走过的路，这算不算相逢？凛冬散尽，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悠悠继续为大家带来最贴心最给力的美妆福利，每一件都值得你立马下单。从赫莲娜到海蓝之谜，从 SK2 到娇韵诗，全是口碑大牌，买到就是赚到，手慢可就没有了。还有本周的惊喜好物推荐，第一件雅诗兰黛增量五件套，特惠只要899元，你没听错，一套五件增量装只要899，平时买一支精华都不止这个价。这套里包含了雅诗兰黛家最经典的几款明星产品，一套承包你的护肤全流程。小棕瓶修护熬夜肌，抗蓝光眼霜专门对抗手机电脑伤害，原生液深层补水，胶原霜提拉紧致，洁面温和不紧绷，899元一套搞定，日常早晚护理，省钱又省心。第二件海蓝之谜洁面125毫升，惊喜价199元，这支大容量温和氨基酸洁面只要199，泡沫细腻绵密，洗完脸不假滑不紧绷，连敏感肌都能用，还加入了海蓝之谜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粹，洗得干净的同时还能修护肌肤屏障，皮肤会越来越稳定，洗出健康透亮感。第三件资生堂悦温水乳，150毫升加100毫升，仅需399元。资生堂悦温系列可以说是抗初老的经典之选，这套水乳组合大容量才399，性价比高到哭，主打抗糖化加提亮加紧致，很多25加的姐妹怕脸黄怕暗沉怕细纹，悦温就是专门为这些问题设计的，水是清爽型，上脸秒吸收，乳液清润不黏腻，用完皮肤软软的，第二天起来脸都是亮亮的，坚持用一段时间，你会发现皮肤

穿透更弹，399元带走一套，真的可以闭眼入。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很简单，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0: 能打得过我的，我干什么呀？
1: 精神胜利法了。
0: 那我就只能精神胜利法了。那么如果碰到打不过我的，或者比我弱的，我干什么？
2: 放肆欺辱。
0: 非常好，尽情的欺辱。请问各位同学，这部作品当中奉行这种行为准则的除了阿 Q 还有没有其他人？
3: 这些闲人们对灶太爷毕恭毕敬，甚至在阿 Q 觉得自己和灶太爷攀上亲的时候，对阿 Q 也不敢得罪，但平时的时候确实会揪阿 Q 辫子，去碰阿 Q 的头，去打阿 Q， 抢他的钱财。所以这些闲人们也是这样很怪异的。王胡其实也是这样的人，他对于其他人嘲笑他觉得他长得丑这件事情并没有给予很强烈的反击，但是会打阿 Q。
0: 非常好，请坐。接下来倪老师问一个拷问灵魂的问题，奉行这种行为准则的只在小说中吗？小说外有没有？思考一下，通过这个行为准则挖掘一下行为准则背后起作用的思想观念。大家觉得当一个人奉行这种行为准则的时候，他的背后是怎样的思想观念？
4: 等级观念，他认为人是分为三六九等的。
0: 非常好，这就是背后的思想观念。首先把人分等级，其次等级高的人对于等级低的人是可以怎样的呀？尽情欺辱。等级低的人对于等级高的人的欺辱只能干嘛？甘于忍受。那么鲁迅在小说中批判的只有阿 Q 吗？很多同学都摇头。还批判了谁？
5: 欺软怕硬，然后专挑软柿子捏的人嘛。有一天变成地位很高的人，他们也同样会有报复心理。
0: 他是一个人群，是不是？
5: 对，是的。
0: 批判的只是人吗？
6: 批判的是一种封建的人的等级思想吗？
0: 很好，那么我们来解决下一个小问题，你请坐。鲁迅在小说中对阿 Q 只有批判。
4: 我觉得鲁迅其实在小说中对阿 Q 还有深深的这种悲悯之情的，因为在当时的这种时代背景还有社会背景之下，如果他没有一点阿 Q 精神，在这样一个人人欺软怕硬的时代，他其实是只能郁郁寡欢无以为继的，所以他只能用一些这种精神胜利法来让自己的日子可以过下去。
0: 其实在怒其不争前面一定会有哀其不幸的。刚才各位同学们的回答组合起来，就是鲁迅先生塑造阿 Q 这一形象的意义。一方面是批判精神胜利法的这一种自欺欺人的自我麻痹的国民劣根性，另外一方面也对这些人群表示自己的同情，这是一个伟大的文学家应该具备的光芒万丈的人文主义的情怀。今天的课就到这边，各位同学下课。同学们再见。
7: 感觉老师讲得很生动也很全面。
8: 我感觉倪老师是一个非常幽默而且还开朗的人，
7: 他会补充一些课本上没有的东西，会让学生自己去探索，自己去思考，
8: 也会带我们阅读，会画那个思维导图，更快速地帮助读者了解这篇文章以及人物形象。
9: 我觉得鲁迅的文章一般是比较深奥的，而倪老师这次的讲课很完美地解决了这次的问题。
10: 你想鲁迅要叫阿 Q 应该怎么叫？
11: 阿贵嘛，从那个序里边是有提示的。其实我叫阿 Q 也有一点自己的想法，你这个在这个里边，因为序里边这个我，他在着力的去考证这个阿 Q。考证到最后发现只有这个阿字能考得出来。
10: 对。
11: 那么我想或许角色里面的那个我要用这个 Q 这个代号。
10: 他为什么用 Q 呢？
0: 可能这个蕴含了鲁迅先生反讽在这个里边。
10: 要是反讽为什么是用 Q？
0: 这我就不知道了。
10: 这里头有一个知识点特别有意思，鲁迅先生不是后来在北洋政府的教育部里头也工作过吗？浙江方言他那个贵还不是标准的贵，当时民国政府就是叫读音统一会，准备国语统一读音了，但这个事情一直到北洋政府的教育部才开始正式发布，那个时候没有汉语拼音系统，用的是拉丁字母注音，拉丁字母注音系统里头它首字母就是 QQUEI， 所以他取他首字母就变成了 Q，
0: 长知识了。
2: 那么贵这个读音鲁迅是肯定的，只不过不知道他是出生在什么时候。八月的话是桂花的桂，你看鲁迅就暗示了这个人什么时候生的，人家都不知道。因为中国人很讲究生辰八字的，
10: 对，
2: 对不对啊？
10: 一切未知。
2: 他如果有个哥哥叫阿富的话，那么他应该叫
10: 富贵的贵，
2: 富贵的贵。
10: 哎，
2: 这里又点明了他不是说真的考生，他就是这个人家人都没有的，所以在语文课上应该提一下。
10: 鲁迅先生过去100年了，针对当时的中国情况他写的国民性的批判呢，真正的经典是可以跨越时间的长河，真正的读书，真正的好的书，我们都是在经典的作品里过了自己的一生。对不对？我们来看看文涛老师的得票数。哇，39票，非常高的一个票了。
12: 倪老师的课程真的很优秀，一比的话我自己就太单薄了。
13: 我自己也很享受，今天听了好多好多非常精彩的这个课，光听这些课我都觉得已经是很棒了，我以后就可以复制粘贴给我自己的学生了。
14: 下期拿手一课又会有什么样的精彩课堂呢？
15: 山东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安全用药小贴士。
14: 新妈妈遇到产后风湿如何应对？
16: 很多新手妈妈可能会遇到一种情况，产后风湿，在临床上产后出现关节疼痛、怕风怕凉的症状并不少见，这常常被称为产后风湿症。从现代医学角度看，多数产后关节不适与生产后体内激素变化、血管神经调节功能暂时不稳定有关，大多会在调养过程中逐渐自行缓解，但也要留意有少数人可能因产后激素波动诱发了潜在的自身免疫问题，从而表现为持续的关节症状。如果疼痛持续不减，尤其是产后6个月仍存在明显怕风、关节疼等情况，建议及时到风湿免疫科就诊进行相关排查。
14: 那么我们该如何正确应对呢？
16: 首先要保持心情舒畅非常重要，产后情绪波动、焦虑紧张可能加重身体不适感，积极乐观的心态有助于整体恢复。其次，注重营养调理，产后气血耗损，合理的膳食补充是身体复原的基础。再有是注意动静结合，适当的活动可以促进气血流通，但也要避免劳累受凉，逐步恢复体力，调和身心状态。
15: 人民药监
17: 孟氏牌安烫软骨素钙胶囊，增加骨密度，呵护骨关节。孟氏牌安烫软骨素钙胶囊，增加骨密度，呵护骨关节。孟氏八罐不用火，吸得大，可调节，操作简单，方便安全。孟氏八罐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腿疼、风湿性、类风湿性关节炎、骨关节炎等，在背部脊柱两侧排管可调整脏腑功能。咨询电话0531-8691-1367，8691-1368。孟氏八罐批准编号辽县广深省D270-24-0006号。医疗器械请在医师指导下使用。孟氏牌安烫软骨素钙胶囊批准编号鲁氏县广深省D270-124-0001号。保健食品不是药物，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疾病。
14: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18: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14: 中国移动，全球通。
19: 北京时间18:30。
14: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7号，星期三，农历4月1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0: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0: 赵乐际对哈萨克斯坦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2: 多部门表示，十五五期间将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开创法治中国建设新局面。
0: 一至四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8.2%，较一至三月份加快2.7个百分点。
2: 全国大规模小麦机收启动在即，针对近期降雨影响，多地全力推进夏粮抢收抢烘工作，做好三下生产服务保障。
0: 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仍在继续，有迹象表明双方立场正在逐步软化。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十五五开局之年，哲学社会科学战线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为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宁夏贺兰山东麓，西夏临沂趾群背山面水，千年风沙未能湮灭其雄伟的气势，众多游客慕名而来，感受文明相遇、文化交融的千年故事。而掀开历史神秘面纱的，正是那部凝聚众多专家8年心血的《西夏通志》。前不久，这部填补了国内外大型西夏历史著作空白的作品入选全国史学界优秀成果。宁夏大学民族与历史学院院长杜建禄：
4: 我们把国内所有的西夏文献都拍摄整理出版，跟国外也有合作，开展联合整理研究，最终推出了历史学著作《西夏通志》。下一步我们还要用新的技术，人工智能赋能西夏学哲学社会科学研究。
3: 坚持用明德引领风尚，坚持以精品奉献人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要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提出具有自主性、独创性的理论观点。十五五开局之年，一系列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精品不断涌现。
5: 划时代的引章入林工程定于明日正式开工，愿意上山。
3: 前段时间，在河南红旗渠干部学院红旗渠精神宣讲万里行活动现场，情景式党课《红旗渠精神永在》掀起宣讲高潮。河南红旗渠干部学院青年教师张晶晶：
6: 我们坚持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目前已经完成了对600多位修渠亲历者的深度访谈，把采访回来的这些素材及时进行成果转化，已经出版了多部教材，通过这些教材呢，去讲好我们党领导人民重新安排临县河山的奋斗历程。
3: 坚持与时代同步伐，坚持以人民为中心。2019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全国政协13届二次会议的文艺界、社科界委员时指出，
7: 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多到实地调查研究，了解百姓生活状况，把握群众思想脉搏，着眼群众需要，适宜解惑，阐明道理，把学问写进群众的心坎里。
3: 十五五开局之年，哲学社会科学战线正以更强的历史主动与学术担当，加快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这段时间，井冈山大学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重要论述为根本遵循，依托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等高端平台，构建起学科加平台加项目的高质量发展体系。 井冈星火智脑 1.0 版用数字化手段赋能红色资源创新转化，映山红青年艺术思政课等特色育人品牌，让思政教育扎根红色沃土，融入时代实践。井冈山大学学术副校长王海军：
8: 我们将继续深耕干坡大地，聚焦红色文化传承、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等重大课题，培育高水平团队，产出更多服务国家战略、回应时代需求、彰显井冈特色的高质量成果，为发展发展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贡献更大的力量。
3: 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建设加快推进。截至目前，我国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数据总量超过2800万条，访问量超过19亿次。英文版网站海外注册用户覆盖全球201个国家和地区。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以此为坐标，哲学社会科学工作战线正立足中国，放眼世界，心系人民，担当作为，努力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0: 本台消息，应哈萨克斯坦议会下院议长科沙诺夫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5号至27号对哈萨克斯坦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阿斯塔纳会见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同议会上院议长阿西姆巴耶夫、下院议长科沙诺夫分别举行会谈。会见托卡耶夫时，赵乐际首先转达了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总统先生的战略引领和亲自擘画下，中哈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达到永久全面战略伙伴的高水平。中方愿同哈方一道，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深入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共同办好中哈文化交流年，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在多边框架内加强协调配合，维护两国共同利益和国际公平正义。托卡耶夫请赵乐际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他表示，2013年习近平主席访哈时首次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哈中共建一带一路硕果累累，两国经济互补性强，各领域合作潜力巨大，哈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中国积极引领全球治理，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做出重要贡献，哈方对此高度赞赏。会见后，赵乐际接受托卡耶夫总统授予一级友谊勋章。同阿西姆巴耶夫、科沙诺夫分别会谈时，赵乐际表示，双方立法机构要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密切各层级友好往来，及时批准修订相关法律文件，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十五五”规划纲要和《生态环境法典》、《国家发展规划法》、《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等情况，表示两国立法机构可围绕民主法治建设等开展经验交流。阿西姆巴耶夫表示，中国已成为全球稳定的重要保障和全球经济增长的强大引擎，哈方将为双边经贸投资合作创造良好条件。哈议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合作，交流互鉴立法工作经验。科沙诺夫表示，哈方坚定支持中方在台湾、涉疆、涉港和涉藏等问题上的立场。新版哈中投资保护协定的生效，将为两国投资合作创造新机遇。愿密切两国立法机构友好交往，助力各领域务实合作。访问期间，赵乐际在阿斯塔纳考察了中国石油中亚俄罗斯公司，希望深化互利合作，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取得新成果，还考察了欧亚国立大学鲁班工房，强调要密切人文交流，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上午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多部门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期间将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开创法治中国建设新局面。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9: 立法是法治的前提和基础。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黄威介绍，今年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年度立法工作计划紧扣十五五规划纲要目标任务举措的贯彻落实，安排继续审议的法律案十五件，初次审议的法律案十九件。
10: 在加快保障和改善民生制度建设方面呢，制定社会救助法、医疗保障法、托育服务法、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法、修改教师法、道路交通安全法、城市房地产管理法。
9: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副部级专职委员二级大法官刘桂祥表示，
11: 完善数据权属、数据交易、 AI 生成物等方面的裁判规则，助力完善数据要素基础制度体系，促进数字技术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融合，强化知识产权全链条保护，推动知识产权领域的综合治理。
9: 十五五期间，司法机关将进一步落实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二级大检察官苗生明介绍，
12: 宽不是法外开恩，严也不是法外加重，根据罪行大小和情节轻重等犯罪的情况，做到依法该严则严，当宽则宽，宽严相济，宽严适度，罚当其罪。
9: 十五五规划纲要对推进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规范化建设做出了部署。中央政法委副秘书长滕继国介绍，目前全国已建成2849个县级综治中心，实现了县级行政区划全覆盖。2025年推动依法化解矛盾纠纷976万4000多件，
13: 将全面深化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把综治中心打造为依法实质化解矛盾纠纷的重要基础平台。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一至四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 18.2%， 较一至三月份加快2.7个百分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4: 四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 24.7%。 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斌分析，工业生产保持较快增长，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回升，共同推动工业企业营业收入稳定增长。
15: 那么一到四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5.2%， 较一到三月份加快了 0.2 个百分点。其中呢，四月份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增长是 5.7%， 较三月份加快了 1.3 个百分点，这也为利润的增长呢也提供了重要的支撑。
14: 一到四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中的成本为 84.94 元，同比下降 0.55 元。
15: 工业企业累计单位成本今年以来呢是连续四个月的下降。那么一到四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利润率为 5.43%， 同比增长了 0.6 个百分点，营收利润率是达到了2023年以来同期的最高的水平。
14: 从产业来看，装备制造业利润保持两位数增长，一到四月份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 15.4%， 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 5.4 个百分点。一到四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 44.8%， 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 7.8 个百分点，引领作用持续凸显。关斌说，
15: 半导体相关产业的快速发展带动了电子专用材料制造、光纤制造、光电子器件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 601.7%、 347.6% 和 51%。 工业生产自动化、智能化相关行业的利润增长较快，工业控制计算机及系统制造、试验机制造、工业自动控制系统装备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 128.6%、 58.8% 和 17.3%。
2: 中国石化日前表示，我国首个陆相断线盆地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胜利济阳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累计产量突破200万吨，标志着我国中低成熟度页岩油勘探开发取得重要突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16: 胜利济阳页岩油示范区主要位于山东省境内，分布面积达7300平方千米，2021年勘探获得突破。 今年以来，示范区产能建设全面提速，高产井持续涌现，产量稳步攀升。刚刚投产的立业 106HF 井日产原油达110吨，今年前四个月，示范区共投产了10口高产井，累产页岩油1.4万吨，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15%。中国石化胜利油田济阳页岩油团队负责人杨勇说，
17: 经过多轮次的技术迭代，我们成功将6000米超深井钻井周期啊，从133天压缩到了17天，平均单井产油量突破4.3万吨，开采核心装备国产化率提升到了95%以上。
16: 与常规石油不同，页岩油储藏于致密岩石缝隙之中，无法自然流动，普遍埋藏更深，油层零散，是全球油气勘探开发领域公认的世界级难题。科研团队通过自主创新攻克40余项关键技术，创新形成适配陆相断线盆地的页岩油勘探开发理论，首创储缝压开发技术体系，成功将区域内90%原本难以动用的页岩油资源转化为可有效开采的优质储量，陆续探明3亿吨级油田。截至目前，胜利济阳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累计上报探明储量3.27亿吨，估算资源量达105亿吨，相当于在胜利油田原油产能基础上发现一个全新大型油田。
0: 今天，第二艘国产大型油轮爱达花城号完成了为期12天的试航任务，顺利靠港，标志着该油轮正式交付前的最后一个重要节点圆满完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8: 试航期间，技术人员完成了对主推进器、船舶操纵、航速耐久性、全船振动噪声、无人机舱运行及救助艇释放等核心难点项目验收。试航涵盖的45份调试程序、149项试验验证全部完成，全方位、高标准验证了船舶的操纵性、自动化水平、安全舒适性及排放指标。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邮轮项目部部长韦胜胜介绍，试航结束后，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将逐步推进区域完工和系统完工，并向船东完成项目报验，计划于今年11月交付运营。交付后将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季。
19: 试完航以后呢，我们回到船坞内，大面积的我们一个区域一个区的向船东运营方进行交付，最终在8到9月份的时候，一些船员就会陆续去到场，最后的交船做准备。
18: 通过爱达魔都号和爱达花城号的国产化建造，我国积累了丰富的邮轮建造经验，产业链配套也更趋完善。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经济学专家万哲表示，
20: 有了这个建造能力，就意味着中国造船业从中低端向高端进行了跃升，能够获得更高的利润和更强的国际竞争力。
2: 全国大规模小麦机收启动在即，部分主产区冬小麦已陆续成熟收获。针对近期降雨影响，多地全力推进夏粮抢收抢烘工作，做好三夏生产服务保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4: 在河南省南阳市西川县后坡镇，一家合作社的智能化粮食烘干设备正在满负荷运转。合作社负责人彭飞介绍，
21: 我们合作社现有的3台烘干机现在是24小时开具马力对小麦进行烘干，我们一烘干的小麦边烘干边销售，保证我们合作社的库容最大化，为后期的小麦收购做好充分的准备。
14: 为解决农户晒粮难题，西川县协调多处集中探亮点服务农户。西川县后坡镇党委宣传委员熊卫星，
22: 利用县里的车间学校为群众提供粮晒场地，全力以赴做好三夏生产服务保障工作。
14: 南阳1100万亩小麦麦收工作正陆续展开，当地已准备联合收割机2.4万台、履带式收割机1841台、配套烘干设施922套，日烘干能力达到10万吨。
18: 在湖北省襄阳市襄州区一家农业企业的烘干厂区，工作人员按照小麦含水量分类分批开展烘干作业。襄州区龙王镇孙庙村种植户王富群今年种了1400多亩小麦，阴雨天气一度延误下收进度，在镇村干部帮扶完成抢收后，他家的小麦就在这里烘干。
23: 我收了小麦，我太湿了，不种这儿烘干，烘干了以后也可以卖给他，也可以赚回家。
18: 面对连续阴雨天气，襄阳市实行勤抢收、雨抢烘，479个粮食烘干站点满负荷作业。
24: 安徽省池州市抢抓降雨间歇期，调度农机力量，下沉农技服务，全力推进小麦抢收工作。 在池州市贵池区乌沙镇的千亩麦田里，收割机正有序作业。乌沙镇农业农村综合服务中心工作人员齐进军：
1: 我们农机部门全员下至了田间地头，紧盯着天气变化，杜绝小麦的发芽霉变，同时现场指导农户做到应收尽收。
0: 中央气象台今天10点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明两天，我国西南地区东部、江汉西部、江南、华南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6: 根据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的暴雨蓝色预警，今明两天，重庆、四川、贵州、湖北、湖南、江西、福建、浙江等地部分地区有分散性大到暴雨。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涛表示，虽然局地仍有较强降水，但整体来看，我国南方地区此轮降水已进入尾声。
4: 未来几天降雨会逐渐一个向西南地区和华南地区南压，因为这个季风水系的输送大幅的减弱，所以只会造成一些局部性的暴雨或者大暴雨，还是维持一个蓝色的暴雨预警。但是实际上从面上来说，目前全国范围降雨过程，特别是南方的过程呢，都基本上出来一个显著的趋于减弱分散的这样一个态势。
16: 气象专家提醒，五月中旬以来，我国接连出现多轮强降雨过程，部分地区累计雨量大，局地雨势强，需要关注山洪地质等灾害发生。张涛提醒公众，
4: 未来几天山洪高风险区主要在西南山区，而次生的地质灾害就是滑坡啊、泥石流这些呢，它会有一些滞后性，所以华东长江流域这一块地区的话，有些山区也还是要加强关注，要严密的关注市县一级的气象部门发布的暴雨预警信号，提高警惕，及时避险。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工业和信息化部透露，2026年度汽车标准化体系制定完成。这一体系涵盖诸多方面的内容，强化了标准体系的顶层设计，赋能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
0: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为232.1亿人次，同比增长2.1%。其中，公路人员流动量为213.1亿人次，同比增长7%；水陆客运量为8220万人次，同比增长7.4%。
2: 今天，国家八纵八横高铁网余下通道的关键组成部分——长干高铁建设取得重要突破，全线关键。

0: 表决通过，相关法案完成正式完成立法程序。根据法案，日本计划构建以所谓国家情报会议为核心，以所谓国家情报局为执行机构的情报体系，负责统筹安全保障、反恐等领域的情报活动，以及所谓涉外国间谍的对外情报活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 根据法案，国家情报会议将由首相担任主席，成员包括内阁官房长官、外务大臣、防卫大臣等多名阁僚。国家情报局则被赋予对各政府部门情报工作的综合协调权。消息称，日本政府计划最快于七月设立国家情报会议及国家情报局，并成立专家会议，研究包括防止间谍法在内的相关制度，目标是在明年的例行国会上提交相关法案。这并非一次简单的行政机构调整，而是日本战后首次建立法定化内阁直属的国家情报统合体系。军事专家邵永林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2: 那现在呢，其实就整个的情报的权限现在就在首相手里了。我个人认为哈，这样的一个突破，总体上来说呢，是体现了日本国家战略的转型，从专属防卫向全球扩张这个方向转变。
1: 日本民众26号晚自发在日本国会周边进行集会，反对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
3: 我们要求停止设立国家情报局，此外还有修改宪法的问题，以及未经充分讨论就开始出口杀伤性武器的问题。在当前连食脑油都出现短缺的情况下，日本政府却只顾着加快为战争做准备，而日本国民的生活却完全没有得到保障。
4: 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仍在继续，有迹象表明双方立场正在逐步软化。在外界普遍预计美国与伊朗将达成协议之际，美以伊各方纷纷加紧外交和军事行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5: 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27号将举行全体内阁会议，这是自3月26号以来特朗普首次召开内阁会议。一名白宫官员称，包括即将卸任的国家情报总监加巴德在内，所有内阁成员都将参会。据披露，美伊协议或是会议主要议题。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6号结束对卡塔尔的访问后返回伊朗。访问期间，卡利巴夫同卡方官员就伊美谈判进程及地区局势进行磋商。消息称，目前伊美谈判的主要分歧之一是伊朗海外资金解冻问题。卡利巴夫此次的卡塔尔之行正是为了伊朗海外资金能够顺利解冻。接近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称，伊朗方面提出了明确的资金释放时间表，要求240亿美元资金中的一半必须在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发布后立即解冻，剩余部分在60天内解冻。伊朗方面坚持在约定资金到账之前，任何协议都不可能达成。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副司令穆罕默德·阿克巴尔扎德26号晚间表示，美国和欧洲经济高度依赖能源价格，并容易受到地区局势变化影响。这种压力杠杆使美国在与伊朗达成协议问题上处于请求的地位。以色列方面5月26号称，以军已开始越过4月17号停火协议划定的黄线，向离境内更深区域展开地面行动。分析称，以军此次行动目的尚不明确，可能旨在逐步扩大对离领土的控制，并向真主党施压。当地时间26号，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电话。一名知情人士表示，在地区局势紧张及美伊外交谈判进入关键阶段之际，双方就相关局势进行了沟通。
0: 其他国际消息，以色列军方27号称，在对加沙地带的一次袭击中，打死了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新任军事领导人穆罕默德·奥达。以色列国防军和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发表声明说，奥达是2023年10月7号哈马斯突袭以色列的策划者之一。
4: 美国司法部26号对加利福尼亚大学提起诉讼，称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必须为存在反犹主义环境承担责任。这是美国政府今年第二次以存在反犹主义为由起诉加州大学。
0: 加拿大政府26号宣布系列临时入境限制措施，以降低埃博拉病毒传入该国并在境内传播的风险。
4: 阿根廷男足国家队主教练斯卡洛尼26号表示，球队核心梅西的伤情并不严重，将继续观察其恢复情况。梅西在24号代表美国迈阿密国际队的比赛中因伤被换下。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王远、姚一斌，主播李丹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耳边指尖，好听好看，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山东广播电视台

0: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联播。
1: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山东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5月27号，星期三，农历4月11。我是彭博，
2: 我是高原。本栏目正在闪电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欢迎收听。首先，请听这次节目的新闻提要。
1: 全省安全生产工作专题会议召开，全面排查整治重点领域安全隐患，坚决守住守牢安全生产底线。零五讲话，周乃祥主持。
2: 全省防汛抗旱工作会议召开，周乃祥出席并讲话。
1: 走在前挑大梁，齐鲁新答卷专栏今天请听。深化改革增动力，扩大开放永争先。
2: 发挥船舶与海工装备产业优势，山东船企深度参与国际市场竞争，接连斩获大单。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山东台消息，今天上午，全省安全生产工作专题会议在济南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分析当前安全生产形势，安排部署安全生产重点工作。省委书记林武出席会议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周乃祥主持。会议强调，各级各部门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切实在思想上高度警醒起来，深刻汲取山西留神玉煤矿瓦斯爆炸等事故教训，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坚决抓好安全生产工作。省政府安委会要在全省各行业各领域部署开展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省领导同志要带头抓好分管领域安全生产工作，加强督导检查，层层传导压力，确保安全生产制度措施落实到位。要全面排查整治矿山、化工和危化品、交通、消防、建筑施工、校园安全、烟花爆竹等领域安全隐患，扎实做好防汛各项工作，压紧压实属地责任、监管责任、主体责任，坚决守住守牢安全生产底线。
2: 山东台消息，今天全省防汛抗旱工作会议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抗旱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落实全国防汛抗旱工作视频会议部署，按照省委要求安排今年重点任务。省委副书记省长周乃祥出席会议并讲话。周乃祥指出，各级各有关方面要扛牢防汛抗旱重大责任，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全面排查消除风险隐患，提高监测预警效能和应急处置能力。要强化重点河湖、山洪地质灾害防御，抓实水库安全管理、城市排水防涝、防台风、抗旱等工作，压实各方责任，加强宣传引导，凝聚工作合力，坚决打赢防汛抗旱主动仗，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0: 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张海波主持会议，副省长陈平出席会议。
1: 山东台消息，中国中东欧国家地方领导人对话会26号在济南举办，山东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张海波、河南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张敏出席并讲话。来自阿尔巴尼亚、波黑等中东欧国家地方省州市代表等参会，围绕地方发展优势、合作需求与发展愿景深入交流。会上发布修订后的中国中东欧国家地方省州长联合会章程，共同发布济南共识，还举行了省州长联合会中方主席省交接仪式。
0: 山东台消息，5月25号至27号，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丁仲礼率调研组在山东围绕国家水网建设情况开展专题调研。调研组对山东省水网建设工作表示肯定。丁仲礼指出，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家水网建设的重要指示精神上来，围绕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的重点任务，进一步强化责任担当，密切协作配合，立足省情水情，发挥区位优势，扎实开展工作，总结经验，为高质量推进国家水网建设做出山东贡献。期间，调研组在济南、泰安、德州、聊城实地调研，听取人大代表、水网建设方面专家、有关企业负责人员、基层一线工作者等意见建议。全国人大环资委副主任委员吕彩霞等参加调研。山东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白玉刚主持座谈会，副省长陈平汇报有关情况。
1: 山东台消息，省政协今天召开2026年第二次月度协商会，政协委员、基层代表围绕助力重点群体就业岗位扩容增量等提出意见建议，并与省发展改革委、省教育厅、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省退役军人厅负责同志共商务实举措。会前，通过网络议政等方式收集意见建议410余条，民生连线访问量14万人次。
0: 2024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视察时强调，要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上勇争先。牢记嘱托，山东坚持向改革要动力、向开放要活力，外贸外资逆势上扬，国际物流大通道持续贯通，制度型开放纵深推进，奋力书写中国式现代化山东实践的齐鲁新答卷。请听报道。
2: 相隔千里，山海同心。刚刚落幕的2026年港澳山东周上，25个合作项目集中签约，总金额达 40.7 亿美元。高盛、贝莱德等国际金融机构明确表达看好山东、投资山东的强烈意愿，不断打造高能级平台。第七次中国中东欧国家地方领导人会议继2026年山东国际友城合作交流周正在举办，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也即将在山东召开。澳门山东社团总会理事长兼执行会长、豪品控股澳门有限公司董事长冷瑶：
3: 我们共同的核心目标就是要凝聚山东强大的产业链优势，利用港澳国际窗口和超级联络人的优势，推动山东产业从产品优势向品牌优势的价值跃升，
2: 持续扩大高质量外资朋友圈，全面落实制造业外资准入限制清零措施。阿斯利康用三年内三次追加投资的实际行动为山东投票，新加坡金鹰集团投资的莱塞尔纤维项目落子济宁，一大批好项目、大项目成为山东绿色高质量发展的生动注脚。山东省商务厅外国投资管理处处长、一级调研员孔涛：
4: 近年来，我省着力打响志诚山东近月远来招商品牌，持续加大敲门招商、股权并购和利润再投资的工作力度，围绕标志性产业链与跨国公司精准对接，成功吸引一批跨国公司及海外资本重大外资项目落地，为全省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新动能。
2: 稳外贸就是稳经济，拓市场就是拓未来，全力应对外部环境变化，山东拓市场、增动能、强保障，连续两年实施万企出海、鲁贸全球、国际市场开拓行动。与此同时，省商务厅还牵头打造山东外贸优品库，重点培育3456种重点出口商品。淄博汉青陶瓷有限公司是一家专注高端古瓷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过去主要靠参加迪拜、俄罗斯的国际展会拓展客户，成本高，效率低，优质订单常常擦肩而过。如今他们的外贸迎来了新变化。淄博汉青陶瓷有限公司总经理黄少晨：
5: 我们入库了省商务厅外贸优品库后，依托平台海外大数据的精准匹配，叠加淄博市外办协助办理好我们的欧盟认证，那欧盟中东的新客户就主动找上门来。那今年以来呢，出口订单比以往增长了超50%。
2: 产品走出去，通道是关键。沿着东连日韩、西接欧亚、南达东盟、北抵盟俄的通道网络，山东加速构建陆海空域全方位国际物流大通道，青岛港外贸集装箱航线260多条，居北方港口首位。山东中欧班列运营线路达57条，直达共建一带一路28个国家、60个城市，累计开行超1.5万列。山东高速齐鲁号欧亚班列运营有限公司总经理马春波：
6: 我们将积极构建2+4+N 国内国际双循环服务网络，在境内协调推进中欧班列济南青岛集结中心建设，不断提升集结能力。在境外，我们先后设立了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塞尔维亚因吉亚、俄罗斯莫斯科、老挝的万象4个海外集结中心，在全国率先完成了境外集束运体系的搭建。
2: 硬联通拓展空间，软联通提升能级，制度型开放是山东在更深层次参与国际竞争的关键一招。山东主动对标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自贸试验区累计形成38项制度创新成果，在全省复制推广，覆盖贸易便利化、金融开放创新、海洋经济等8大领域。上合示范区探索形成6类产业出海模式，累计推出20多项惠企政策，带动山东与上合组织国家贸易稳步增长。今年1季度，全省进出口总值8598.1亿元，同比增长4.7%，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出口值历史同期首次突破5000亿元大关。济南海关统计分析处处长刘赛：
7: 面对复杂严峻的外部环境，山东在巩固传统市场的同时，持续拓展中亚、中东、拉美、非洲、东盟等新兴市场，与越南、哈萨克斯坦、阿联酋等国家和地区的产业链供应链合作不断深化，多元市场格局加快构建，外贸发展的韧性显著增强。
1: 船舶与海工装备是山东的优势产业，也是山东开拓国际市场的主阵地之一。烟台的一家船企不断围绕国际市场调整方向，深入参与国际产业链，通过汽车运输船、风电安装船等主力船型，接连斩获国际大单。请听报道。
2: 在烟台中吉莱夫市龙口基地，一艘为希腊船东建造的汽车运输船即将进入整体的合拢阶段，下个月就要下水调试，预计7月底正式交付，将成为我国造船业深度参与国际滚装船市场竞争的又一力作。龙口中吉莱夫市 H-591 项目经理侯良：
8: 这艘马上要下水的汽车运输船全长 199.9 米，宽行宽是38米，设计的航速为19节，一次性能装7000辆车。船上装了双 C 型的 LNG 储气罐，采用了双燃料的动力模式，比普通的滚装船更加的环保低碳。
2: 中吉莱夫市是山东海工装备领域的龙头企业，但随着国际市场需求的多元化，企业也遇到了发展瓶颈，增长一度放缓。他们结合自身的制造优势，开始探索结构转型。烟台中吉莱夫市海洋工程有限公司供应链管理中心助理总监孔小勇：
9: 半潜式钻井平台曾是我司的核心业务，体量大，生产周期长，受国际油价波动以及行业周期性的影响，面临较大风险。为应对这一挑战，在风电安装船、汽车滚装运输船等领域持续发力。
2: 新产品国际需求旺盛，对技术的要求也更高。就拿希腊定制的这艘船来说，它拥有13层甲板，宛如一座海上巨型立体车库。为了减轻船体重量，提升行驶稳定性，船体大量采用6毫米的铂钢板，给建造特别是焊接环节带来了不小挑战。龙孔中吉莱夫市 H-591 项目经理侯良：
8: 我们采用了自动化的焊接技术，做到了单面焊接双面成型，极大的降低了焊接所产生的热影响，完美的控制了薄板焊接产生的变形问题。
2: 大型船舶流程繁多，单靠一家企业很难独立完成，在坚持核心技术自主创新的基础上，中吉莱夫市还积极参与国际协作。龙孔中吉莱夫市项目级总监刘浩
10: 与国际知名船东、船企社及航运公司开展深度合作， 在船型联合研发、规范标准对接、项目订单协同、绿色低碳技术共享。

0: 等方面全方位联动，深度融入全球工装船航运产业链，以中国建造实力参与国际市场竞争和分工合作。
1: 为了方便企业参与协作，加快企业零部件进口和整船出海，烟台海关不断创新监管模式，为企业大幅压缩了备案和核销时间。烟台海关驻八角办事处保税监管一科科长李振：
2: 我们指导企业提出集团加工贸易监管模式申请，有助于企业集团内保税料件自由流转，简化业务办理手续。同时按企业单元设立电子账册，企业生产过程中可以根据进展随时变更进口料件，后期统一申报单号。这种模式节省了企业备案时间 80%，缩短核销周期30%。
1: 政企合力，企业的船舶交付周期从16个月压缩至12个月，国际市场竞争力进一步提升。2025年，中吉莱夫士实现年产值175亿元，同比增长8%。今年他们延续了增长的态势，目前企业手持订单已经超过500亿元。龙口中吉莱夫士项目级总监刘浩：
0: 中吉莱夫士成功实现从建造主导向设计、建造加集成一体化服务的战略转型。除汽车运输船业务外，我们的生产储油船等高端油气装备需求也是增强的。全行业正加速向绿色化和智能化转型，新能源装备订单保持稳定的增长，排产已至30年底。
3: 省“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要以新需求引领新供给，以新供给创造新需求。作为工业大省和消费大省，山东正用差异化产品打开新增长空间，推动高质量供给更好匹配消费升级需求。请听报道。
4: 在临沂有一家工厂，它生产的收音机你不能用，因为它比你的人还高。它生产的相机你不能用，因为你根本拎不动。就是这些你用不上的巨型复古道具，去年一年卖出了3000万，客户遍布全球。
1: 这家企业做的是把收音机、电视机等特色物件等比例放大，变成景区里的复古售卖亭、打卡装置和移动餐车。它不是卖能用的电器，而是卖能拍照的场景。产品一推出，景区、商业体的订单就来了。山东无穷大景观工程有限公司销售总监向凤翔：
5: 我们本身就是深扎于这个文旅行业，这一款的话是长10米的，基本上会6万多，市场反应非常的强烈。我们现在的新品有40多种了。
1: 省“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要推动商旅文体健融合发展，扩大优质消费品和服务供给，把握发展契机。当地从会展经济到产品配套，主动帮这家企业对接资源。临沂沂河新区战略新兴光电产业发展中心四级主管吕娜：
6: 我们帮他们争取到了广交会的6个展位，首次亮相就接到了3个国家的一项订单。依托临沂小商品市场的资源优势，帮他们对接了7家的本地供应商。配套率已经超过了90%，全环节帮企业降低成本。
1: 企业有了开拓新市场的底气，瞄准国内外露营经济催生的新消费场景，他们顺势推出了太空舱，一种可移动的装配式住宿单元，主要应用于露营基地和景区民宿。山东无穷大景观工程有限公司销售总监向凤翔：
5: 已经有11个总代的国家，我每一天的话基本上都会有1-2波国外的客户都会来工厂实地去考察，今年订单要更加的多，40%左右。
1: 用新供给拉动新消费，可以靠造场景打开市场，也可以用分赛道抓住机遇。当前银发经济持续升温，山东接连出台适老化改造补贴政策，释放出明确的产业信号。宁津作为中国实木家具之乡，聚集了5300多家市场主体，当地企业嗅到机遇，开始从普通家具向适老化转型。市民商志伟：
7: 我选的这款护理床啊，没有明显的棱角，老人用起来啊会更舒适，也更安全，我们也会更放心。再加上政府30%的补贴啊，整体算下来我们才花了2000多块钱。
1: 商志伟买的这张床来自当地一家老牌家具企业，这家企业以前主要做传统实木家居，同质化严重，利润微薄，转型适老化赛道后发现老年人的需求普通家具难以满足，于是他们针对性的做了改进。山东邦杰适老化家具有限公司总经理郭华伟：
8: 我们所有的产品呢都改了圆角工艺，像座椅跟扶手呢全部加装了防滑和助力设施，我们一共有50余项专利，全部围绕着安全省力2个核心。
1: 今年一季度，邦杰的营业额就超过了2000万元，同比增长6%。为帮助更多企业转型，宁津县设立产业发展资金，规划建设了康复辅助器具产业园，打造集研发设计、制造体验于一体的产业集聚区，为适老化家居产业搭建起全链条支撑平台。宁津县现代产业发展服务中心副主任谢富平：
9: 全县家具企业已经有300多家转型了适老化家具， 年限值可。

0: 可以达到30亿元，正在拉动一个百亿级的新消费市场。
1: 这个月，山东又出台消费品新政，明确要围绕适老产品、智能家居等新消费趋势，培育消费名品。到2028年，全省将培育30个以上中国消费名品，300个以上省级消费名品，新增200项以上新技术、新产品、新模式。
2: 近年来，威海市普通高中录取比例不断提高，导致学位紧张，扩容迫在眉睫。目前，威海市正通过学校改扩建、维修改造、直普融通、集团化办学等方式，增加公办学位供给。年内计划新增公办普通高中学位4300个。请听报道。
3: 在威海市第二实验高级中学扩建工地，新建宿舍楼已拔地而起，工人们正争分夺秒进行收尾施工。负责该项目建设的威海市滨海新城建设投资股份有限公司项目经理刘世壮介绍，扩建项目在原有11万多平方米校区的基础上，新建宿舍等附属用房，总建筑面积接近2万平方米。
4: 据材全部采用绿色建材，确保达到绿色建筑标准。目前现场施工人员达到200多人，计划启用中旬通过单体验收、校房验收并交付使用，同时也在原有校区的教室和校外操场进行装修改造。
3: 近年来，随着出生人口比例变化，2026年威海市初四毕业生人数约2.37万人，预计2032年将增至峰值3.19万人。为缓解升学压力，让更多学生有机会接受普通高中教育，今年威海明确把普通高中录取比例提升到65%，比2025年提升5个百分点。为满足由此带来的学位需求，威海市已提前启动公办高中扩容项目，让更多孩子在家门口享受到优质的公办高中教育。威海市教育局党组书记、局长王伟：
5: 威海一中、威海四中、威海实验高中等公办高中扩容项目分3年逐步投入使用，确保学位资源配得齐、跟得上。
6: 今天2026春雨工程山东文化润江主题旅游列车首发活动正式启动，我省文旅志愿服务队集体乘坐文化润江主题旅游列车，在各个停靠车站开展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把文化润江志愿服务扩大到新疆各地。山东台记者王小倩报道。
7: 此次活动由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中国铁路济南局集团有限公司联合开展，主题旅游列车行程将历时17天，途经新疆10个地州，文旅志愿服务范围从原来特定地域扩大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全区。山东省文化馆副研究馆员许丽珍：
8: 山东省文化馆是本次文艺巡演的承办和组织单位，那我们本次活动也是非常丰富的，除了有文艺巡演，还有旅游推广、美术展览、艺术培训、家谱寻亲等系列活动，希望我们能够弘扬齐鲁文化，把山东人民对新疆各族群众的关怀送到大家的身边去。
7: 此次文化润江主题旅游列车是整合原齐鲁一号列车和文物研学首发列车主体部分而成，将齐鲁特色文化融入车厢每一处细节。山东中铁文旅发展集团文旅运营及营销中心副经理高晨：
9: 我们不仅提供安全舒适的乘车环境，更在列车上融入了文化体验、非遗展示等元素，让每一位的参与者能够深切地感受到文化润江的深厚情谊。
7: 此次主题旅游列车既是承载800多名赴江游客的旅游专列，又是我省开展文化润江活动的阵地载体，是深入实施山东交旅一号工程的具体实践。乘客张荣霞：
10: 我是很开心在上面一起去跳一跳、玩一玩，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2: 5月25号，山东省邮政管理局发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一至四月，全省邮政行业业务收入，不包括邮政储蓄银行直接营业收入，累计完成307.48亿元，同比增长5.39%。其中，快递业务收入累计完成232.17亿元，同比增长5.14%。
6: 截止到5月25号，我国首个陆相断线盆地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胜利济阳页岩油国家级示范产量突破200万吨，标志着我国中低成熟度页岩油开发实现突破，为国内陆相页岩油规模化开采提供了宝贵示范经验。
2: 5月24号至26号与辉同行月山河，走进潍坊烟台威海，三天直播累计观看超9265万人次，活动全网总曝光达到 1.62 亿，累计售出427万单，涵盖654款山东当地特色产品，助力潍坊烟台威海等城市进一步打开线上知名度。
11: 分享阳光，分担风雨，气象服务站。气象服务站。
6: 节目最后来关注最新的天气情况。天气预报：27号夜间到28号白天，鲁中和半岛地区天气多云见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天气多云转晴。潍坊、临沂、日照和半岛地区27号夜间有雾或轻雾。鲁西北和鲁中地区南风3级转北风4级，阵风5到6级；半岛地区北风3到4级，增强到4级，阵风5到6级；其他地区北风3到4级。雷雨地区雷雨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鲁中山区和半岛内陆地区16度左右，其他地区18度左右，最高气温枣庄、临沂和日照29度左右，沿海地区23度左右，其他地区26度左右。全省16城市天气情况：济南晴19到27度，德州晴18到27度，聊城多云转晴19到27度，泰安晴20到27度，菏泽晴转多云20到27度，枣庄晴19到29度，济宁多云20到28度，临沂多云转晴18到30度，日照晴17到28度，青岛多云转晴18到27度，烟台阴转晴17到26度，威海多云16到24度，潍坊晴17到27度，淄博晴转多云19到28度，滨州晴18到27度，东营多云转晴18到26度，济南晴19到27度。
2: 山东省气象台今天下午4点继续发布海上大雾黄色预警，预计27号夜间，渤海海峡、黄海北部和中部的部分海区仍将出现能见度低于500米的浓雾天气，局部能见度不足200米。山东省气象台今天下午4点发布的24小时空气质量气象条件等级预报，临沂为3级，易感人群症状有轻度加剧，健康人群出现次级症状，建议老人、儿童、呼吸系统等疾病患者减少长时间高强度的户外活动。其他城市均为2级，空气质量可接受，极少数敏感人群应减少户外活动。接下来播报全省各地森林火险等级预报。根据省气候中心今天下午4点发布的24小时预报显示，济南、泰安、临沂、潍坊、淄博为3级，森林火险等级较高，请注意防火。枣庄、济宁、日照、青岛、东营为2级，森林火险等级较低，其他城市均为1级，森林火险等级低。海洋预报，明天黄海北部将有0.8至1.2米的清浪，浪向偏西；黄海中部将有0.8至1.2米的清浪，浪向偏东；渤海将有0.5至1米的清浪，浪向西转北。
6: 各位听众，感谢收听山东新闻联播节目。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江媛媛，编委贾小飞，是由彭博高原为您播报的。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闪电新闻客户端。
12: 耳边、指尖，好听、好看，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3: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0: 孟氏牌钙地开软胶囊，具有补充钙、维生素 D、维生素 K 的保健功能。孟氏牌钙地开软胶囊具有补充钙、维生素 D、维生素 K 的保健功能。孟氏拔罐不用火，吸力大，可调节，操作简单，方便安全。孟氏拔罐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腿疼、风湿性、类风湿性关节炎、骨关节炎等，在背部脊柱两侧排管，可调整脏腑功能。咨询电话：0531-8691-1367，8691-1368。孟氏拔罐批准编号：辽县广深省第270224-0006号。医疗器械，请在医师指导下使用。孟氏牌钙地开软胶囊批准编号：鲁氏健广新生第250612-0031037号。保健食品不是药物，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疾病。
1: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2: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
3: 欢迎进入最没有压力的听觉空间。在最好的音乐中遇见你
4: FM 92.8
3: FM 92.8

等，悠悠继续为大家带来最贴心最给力的美妆福利，每一件都值得你立马下单。从赫莲娜到海蓝之谜，从 SK2 到娇韵诗，全是口碑大牌，买到就是赚到，手慢可就没有了。还有本周的惊喜好物推荐，第一件雅诗兰黛增量五件套，特惠只要899元，你没听错，一套五件增量装只要899，平时买一支精华都不止这个价。这套里包含了雅诗兰黛家最经典的几款明星产品，一套承包你的护肤全流程。小棕瓶修护熬夜肌，抗蓝光眼霜专门对抗手机电脑伤害，原生液深层补水，胶原霜提拉紧致，洁面温和不紧绷，899元一套搞定，日常早晚护理，省钱又省心。第二件海蓝之谜洁面125毫升，惊喜价199元，这支大容量温和氨基酸洁面只要199，泡沫洗你黏腻，洗完脸不假滑不紧绷，连敏感肌都能用，还加入了海蓝之谜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粹，洗得干净的同时还能修护肌肤屏障，皮肤会越来越稳定，洗出健康透亮感。第三件资生堂悦温水乳150毫升加100毫升，仅需399元。资生堂悦温系列可以说是抗初老的经典之选，这套水乳组合大容量才399，性价比高到哭，主打抗糖化加提亮加紧致，很多25加的姐妹怕脸黄怕暗沉怕细纹，悦温就是专门为这些问题设计的，水是清爽型，上脸秒吸收，乳液清润不黏腻，用完皮肤软软的，第二天起来脸都是亮亮的，坚持用一段时间，你会发现皮肤更透更弹。399元带走一套，真的可以闭眼入。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很简单，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悠悠继续为大家带来最贴心最给力的美妆福利，每一件都值得你立马下单。从赫莲娜到海蓝之谜，从 SK2 到娇韵诗，全是口碑大牌，买到就是赚到，手慢可就没有了。还有本周的惊喜好物推荐，第一件雅诗兰黛增量五件套，特惠只要899元，你没听错，一套五件增量装只要899，平时买一支精华都不止这个价。这套里包含了雅诗兰黛家最经典的几款明星产品，一套承包你的护肤全流程。小棕瓶修护熬夜肌，抗蓝光眼霜专门对抗手机电脑伤害，原生液深层补水，胶原霜提拉紧致，洁面温和不紧绷，899元一套搞定，日常早晚护理，省钱又省心。第二件海蓝之谜洁面125毫升，惊喜价199元，这支大容量温和氨基酸洁面只要199，泡沫细腻绵密，洗完脸不假滑不紧绷，连敏感肌都能用，还加入了海蓝之谜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粹，洗得干净的同时还能修护肌肤屏障，皮肤会越来越稳定，洗出健康透亮感。第三件资生堂悦温水乳150毫升加100毫升，仅需399元。资生堂悦温系列可以说是抗初老的经典之选，这套水乳组合大容量才399，性价比高到哭，主打抗糖化加提亮加紧致，很多25加的姐妹怕脸黄怕暗沉怕细纹，悦温就是专门为这些问题设计的，水是清爽型，上脸秒吸收，乳液清润不黏腻，用完皮肤软软的，第二天起来脸都是亮亮的，坚持用一段时间，你会发现皮肤更透更弹。399元带走一套，真的可以闭眼入。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很简单，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0: 用点纸，
1: 多载点树，
0: 少坐点车，
1: 多走点路，
0: 少开空调，
1: 多开窗户，
0: 少坐电梯，
1: 多爬楼梯，
0: 少点懒惰，
1: 少点会议，
0: 少点装修，
1: 少点垃圾，
0: 少点奢侈，
1: 少点攀比，
0: 少点猫腻，
1: 少点排场，
0: 少点浪费，
1: 少点排放，
0: 少点污染，
1: 少点遗憾。
2: 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4: This is Radio 92.9。
5: 现在是晚上八点。
3: 左转右转，走遍梦想。左耳右耳，倾听好歌。
4: FM 九二点八。
3: FM 九二点八，发现好音乐。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悠悠继续为大家带来最贴心最给力的美妆福利，每一件都值得你立马下单。从赫莲娜到海蓝之谜，从 SK2 到娇韵诗，全是口碑大牌，买到就是赚到，手慢可就没有了。还有本周的惊喜好物推荐，第一件雅诗兰黛增量五件套，特惠只要899元，你没听错，一套五件增量装只要899，平时买一支精华都不止这个价。这套里包含了雅诗兰黛家最经典的几款明星产品，一套承包你的护肤全流程。小棕瓶修护熬夜肌，抗蓝光眼霜专门对抗手机电脑伤害，原生液深层补水，胶原霜提拉紧致，洁面温和不紧绷，899元一套搞定，日常早晚护理，省钱又省心。第二件海蓝之谜洁面125毫升，惊喜价199元，这支大容量温和氨基酸洁面只要199，泡沫细腻绵密，洗完脸不假滑不紧绷，连敏感肌都能用，还加入了海蓝之谜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粹，洗得干净的同时还能修护肌肤屏障，皮肤会越来越稳定，洗出健康透亮感。第三件资生堂悦温水乳，150毫升加100毫升，仅需399元。资生堂悦温系列可以说是抗初老的经典之选，这套水乳组合大容量才399，性价比高到哭，主打抗糖化加提亮加紧致，很多25加的姐妹怕脸黄怕暗沉怕细纹，悦温就是专门为这些问题设计的，水是清爽型，上脸秒吸收，乳液清润不黏腻，用完皮肤软软的，第二天起来脸都是亮亮的，坚持用一段时间，你会发现皮肤更透更弹。399元带走一套，真的可以闭眼入。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很简单，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0: 饭这件事儿，吃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和谁一起吃，和谁一起吃不重要，重要的是怎么吃。
1: 吃饭能怎么吃？用筷子吃呗。
0: 没错，但是你会用筷子吗？
1: 啊，谁还不会用筷子？
0: 我说的是你会用公筷吗？
1: 哦，我不仅会用，还知道公筷的加减乘除四则运算呢。
0: 啊，加减乘除？
1: 对，使用公勺公筷等于加一份安心，减传染风险，乘健康东风，除病从口入。
0: 公勺公筷备一副，放心就餐享口福，
2: 分餐不分爱，分出健康来。

0: 我们在这座城市相逢
1: FM92.8
0: 好像偶然邂逅，又似早已约定。
2: 我们努力的生活，各自精彩，平淡从容。
0: 我爱这座城市的烟火气，
2: 我爱这座城市的人情味。
0: FM92.8 发现好音乐。

0: 清辉叫前程，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一代天下，梅赛德斯迈巴赫 S480 豪华再升级，综合优惠130,000，限时增享。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悠悠继续为大家带来最贴心最给力的美妆福利，每一件都值得你立马下单。从赫莲娜到海蓝之谜，从 SK2 到娇韵诗，全是口碑大牌，买到就是赚到，手慢可就没有了。还有本周的惊喜好物推荐，第一件雅诗兰黛增量五件套，特惠只要899元，你没听错，一套五件增量装只要899，平时买一支精华都不止这个价。这套里包含了雅诗兰黛家最经典的几款明星产品，一套承包你的护肤全流程。小棕瓶修护熬夜肌，抗蓝光眼霜专门对抗手机电脑伤害，原生液深层补水，胶原霜提拉紧致，洁面温和不紧绷，899元一套搞定，日常早晚护理，省钱又省心。第二件海蓝之谜洁面125毫升，惊喜价199元，这支大容量温和氨基酸洁面只要199，泡沫细腻绵密，洗完脸不假滑不紧绷，连敏感肌都能用，还加入了海蓝之谜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粹，洗得干净的同时还能修护肌肤屏障，皮肤会越来越稳定，洗出健康透亮感。第三件资生堂悦温水乳150毫升加100毫升，仅需399元。资生堂悦温系列可以说是抗初老的经典之选，这套水乳组合大容量才399，性价比高到哭，主打抗糖化加提亮加紧致，很多25加的姐妹怕脸黄怕暗沉怕细纹，悦温就是专门为这些问题设计的，水是清爽型，上脸秒吸收，乳液清润不黏腻，用完皮肤软软的，第二天起来脸都是亮亮的，坚持用一段时间，你会发现皮肤更透更弹。399元带走一套，真的可以闭眼入。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很简单，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0: 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0: 现在是晚上九点。
2: 关心你的过往，收藏你的美好。FM 92.8。

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九二八商城，悠悠继续为大家带来最贴心最给力的美妆福利，每一件都值得你立马下单。从赫莲娜到海蓝之谜，从 SK2 到娇韵诗，全是口碑大牌，买到就是赚到，手慢可就没有了。还有本周的惊喜好物推荐，第一件雅诗兰黛增量五件套，特惠只要899元，你没听错，一套五件增量装只要899，平时买一支精华都不止这个价。这套里包含了雅诗兰黛家最经典的几款明星产品，一套承包你的护肤全流程。小棕瓶修护熬夜肌，抗蓝光眼霜专门对抗手机电脑伤害，原生液深层补水，胶原霜提拉紧致，洁面温和不紧绷，899元一套搞定，日常早晚护理，省钱又省心。第二件海蓝之谜洁面125毫升，惊喜价199元，这支大容量温和氨基酸洁面只要199，泡沫细腻绵密，洗完脸不假滑不紧绷，连敏感肌都能用，还加入了海蓝之谜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粹，洗得干净的同时还能修护肌肤屏障，皮肤会越来越稳定，洗出健康透亮感。第三件资生堂悦温水乳，150毫升加100毫升，仅需399元。资生堂悦温系列可以说是抗初老的经典之选，这套水乳组合大容量

才399，性价比高到哭。主打抗糖化加提亮加紧致，很多25+的姐妹怕脸黄怕暗沉怕细纹，悦薇就是专门为这些问题设计的。水是清爽型，上脸秒吸收，乳液清润不黏腻，用完皮肤软软的，第二天起来脸都是亮亮的。坚持用一段时间，你会发现皮肤更透更弹。399带走一套，真的可以闭眼入。商品正品保障，蚂蚁店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很简单，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悠悠继续为大家带来最贴心最给力的美妆福利，每一件都值得你立马下单。从赫莲娜到海蓝之谜，从 SK2 到娇韵诗，全是口碑大牌，买到就是赚到，手慢可就没有了。还有本周的惊喜好物推荐，第一件雅诗兰黛增量五件套，特惠只要899元，你没听错，一套五件增量装只要899，平时买一支精华都不止这个价。这套里包含了雅诗兰黛家最经典的几款明星产品，一套承包你的护肤全流程。小棕瓶修护熬夜肌，抗蓝光眼霜专门对抗手机电脑伤害，原生液深层补水，胶原霜提拉紧致，洁面温和不紧绷，899元一套搞定，日常早晚护理，省钱又省心。第二件海蓝之谜洁面125毫升，惊喜价199元，这支大容量温和氨基酸洁面只要199，泡沫细腻绵密，洗完脸不假滑不紧绷，连敏感肌都能用，还加入了海蓝之谜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粹，洗得干净的同时还能修护肌肤屏障，皮肤会越来越稳定，洗出健康透亮感。第三件资生堂悦温水乳150毫升加100毫升，仅需399元。资生堂悦温系列可以说是抗初老的经典之选，这套水乳组合大容量才399，性价比高到哭，主打抗糖化加提亮加紧致，很多25加的姐妹怕脸黄怕暗沉怕细纹，悦温就是专门为这些问题设计的，水是清爽型，上脸秒吸收，乳液清润不黏腻，用完皮肤软软的，第二天起来脸都是亮亮的，坚持用一段时间你会发现皮肤更透更弹，399元带走一套真的可以闭眼入。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很简单，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现在是晚上十点。流动的音符

0: 的每一首严选好歌，
1: 每一首严选好歌
0: 都历经风雨，
1: 却又自然而然，
0: 却又自然而然。
1: FM92.8
0: FM92.8
1: 发现好音乐，
0: 发现好音乐。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0: 92.8。现在是晚上11点。不管是新歌还是老歌，FM 92.8。

0: Ladies and gentlemen，
1: 听闻远方有你，我动身跋涉千里。我吹过你吹过的风，这算不算相拥？我踏过你走过的路，这算不算相逢？凛冬散尽，星河长明，相拥，相逢。FM 92.8，愿一切美好都如期而至。

0: 很少回老家，但他的家乡情分却丝毫不减。他尤其爱吃家乡的油面，爱吃那香喷喷的胡麻油。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公安刑侦系列作品《中国刑警》，作者公安部刑侦局，主播小南，感谢您的收听。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8号星期四，农历4月12，北京晴，29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体经济不能丢，实体经济里边的传统产业不能丢，要通过科技创新实现转型升级。各地牢记总书记嘱托，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机遇，推进传统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升级。
0: 李强在浙江舟山宁波调研，
1: 赵乐际对哈萨克斯坦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0: 中央军委印发关于加强军队高级干部教育管理监督的若干措施。
1: 前四个月，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同比增长 18.2%。
0: 国务院成立山西刘神玉煤矿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调查组。
1: 东风着陆场完成最后一次全系统综合演练，准备就绪迎接神21航天员回家。
0: 伊朗称正与阿曼谈判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机制，美国总统警告阿曼不守规矩将遭打击。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立身之本。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体经济不能丢，实体经济里边的传统产业不能丢，要通过科技创新实现转型升级。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机遇，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进传统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升级，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年三月底，我国首款7吨级大型运输无人机长鹰8在河南首飞成功，成为全球迄今首飞的最大货运无人机。首飞中，由洛阳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研发的轴承为无人机平稳飞行提供了坚实保障。轴承被誉为工业的关节，是机械设备的核心基础零部件。2025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洛阳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强调，现代制造业离不开科技赋能，要大力加强技术攻关，走自主创新的发展路子。
4: 中国式现代化，要继续把制造业搞好，制造业技术要自己掌握，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企业通过持续优化工艺生产流程，迭代算法模型，大幅提高生产效率。企业风电齿轮箱轴承智能工厂工程师杨福云：
5: 我们的核心任务就是让智能生产线真正活起来，进一步提升智能产线加工效能。过去需要8个小时才能完成的产品换型，如今仅需要1到2个小时即可精准完成，订单响应速度直接提升20%。
3: 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也能发展新质生产力。202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大会、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扎实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助力发展新质生产力。
6: 要积极运用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推动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
3: 以高端为引领，以智能为引擎，以绿色为底色，我国传统产业正在重塑新优势。昨天中午，历经12天11夜，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在完成全船149项试航项目验证后返回码头，这也标志着爱达花城号向着最终交付迈出了坚实的一步。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副总经理、国产大型邮轮项目总建造师陈建威：
7: 通过2条邮轮的建造，公司建立了智能造船的云平台，构建了全体系的一个数字化战略布局，包括数字化设计、供应链协同平台，还有基于大数据的经营决策，总体上支撑了我们的高质量发展。
3: 在辽宁鞍钢钢绳有限责任公司的生产车间，智能生产线全速运转，企业自主研发生产的特种驱动

0: 钢丝绳成功应用于中国天眼等重大工程。辽宁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副厅长郑岩：
1: 十五五期间，我们要发挥好工业体系比较完备的优势，全力推动汽车、石油化工、钢铁冶金等传统优势产业质改数转、绿色增效，全面提升传统产业核心竞争力。
0: 如今，我国钢铁行业广泛应用数字技术，涌现出一批智能工厂，汽车产业借力新能源汽车实现跨越式发展，出口量稳居世界第一，纺织业与人工智能相结合，几秒钟就能生成上万种纹样款式，传统产业正以科技创新为支撑，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十五五规划纲要对优化提升传统产业作出专章部署，今年矿业、船舶等产业将培育建设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基础材料、工业母机等重点领域持续推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更多传统产业正在加速蝶变。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发展司司长傅九岭：
2: 十五五期间呢，我们将在优化提升传统产业、培育新动能方面的加大工作力度，支持企业运用数字技术、绿色技术改造提升，推动重点领域提质降稳降碳，使我们传统产业的发展质量、发展格局、发展面貌持续向优向新。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5月25号到27号在浙江省舟山市、宁波市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构建大国储备体系的重要论述和指示精神，坚持政府主导、社会共建、多元互补，做好大宗商品和重要物资储备调节，强化战略保障、宏观调控和应对急需功能，持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加快建设大宗商品资源配置枢纽，为统筹发展和安全提供可靠保障。李强来到舟山国家石油储备基地、大宗农产品储运基地和宁波大谢商业石油储备项目，听取石油、粮食等储备工作汇报，了解项目建设运营情况。李强指出，面对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挑战，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做好大宗商品和重要物资储备意义重大，要科学规划布局，充分发挥多种主体作用，大力推进多种类型储备设施建设，进一步扩大储备容量，要加大科研攻关力度，推动储备和管理技术革新，提高信息化、智能化水平，要深化体制机制改革，促进战略储备、商业储备等协同运作，完善轮换动用和市场调节机制。在浙江国际大宗商品交易中心，李强了解大宗商品资源配置枢纽建设进展，细致询问交易情况。他强调，要着力打造大宗商品集成服务平台，健全多品类全链条交易服务体系，积极探索期货现货联动经营，增强大宗商品价格形成机制的国际影响力。李强前往永州铁路金塘海底隧道宁波段、宁波舟山港、梅山港区，考察浙江交通物流体系建设规划，了解大宗商品运输加工情况。在隧道施工现场，李强查看掘进铺设作业。他表示，金塘海底隧道地质条件复杂，要坚持科学施工、安全施工、绿色施工，积极应用新技术、新装备等，把质量管控贯穿建设全过程，打造经得起检验的精品工程。在宁波舟山港、梅山港区，李强观看集装箱装卸无人作业，乘船查看部分重点项目。他指出，宁波舟山港综合优势突出，辐射带动效应强，要强化港口基础设施建设，积极发展多式联运，深入推进海港、陆港、空港、数贸港四港联动，加快数字化改造升级，探索特殊时段、特定路线货物无人化、智能化运输，不断提升吞吐能力，大力发展临港产业，培育延伸产业链条，把宁波舟山港建设成世界一流强港。
4: 本台消息，应哈萨克斯坦议会下院议长科沙诺夫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5号到27号对哈萨克斯坦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阿斯塔纳会见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同议会上院议长阿西姆巴耶夫、下院议长科沙诺夫分别举行会谈。

0: 会见托卡耶夫时，赵乐际首先转达了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总统先生的战略引领和亲自擘画下，中哈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达到永久全面战略伙伴的高水平。中方愿同哈方一道，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深入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共同办好中哈文化交流年，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在多边框架内加强协调配合，维护两国共同利益和国际公平正义。托卡耶夫请赵乐际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他表示，2013年习近平主席访哈时首次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哈中共建一带一路硕果累累，两国经济互补性强，各领域合作潜力巨大。哈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中国积极引领全球治理，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做出重要贡献，哈方对此高度赞赏。会见后，赵乐际接受托卡耶夫总统授予一级友谊勋章。同阿西姆巴耶夫、科沙诺夫分别会谈时，赵乐际表示，双方立法机构要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密切各层级友好往来，及时批准修订相关法律文件，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155规划纲要和生态环境法典、国家发展规划法、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等情况，表示两国立法机构可围绕民主法治建设等开展经验交流。阿西姆巴耶夫表示，中国已成为全球稳定的重要保障和全球经济增长的强大引擎，哈方将为双边经贸投资合作创造良好条件，哈议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合作，交流互鉴立法工作经验。科沙诺夫表示，哈方坚定支持中方在台湾涉疆涉港和涉藏等问题上的立场，新版哈中投资保护协定的生效将为两国投资合作创造新机遇，愿密切两国立法机构友好交往，助力各领域务实合作。访问期间，赵乐际在阿斯塔纳考察了中国石油中亚俄罗斯公司，希望深化互利合作，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取得新成果，还考察了欧亚国立大学鲁班工坊，强调要密切人文交流，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
1: 本台消息，中央军委日前印发关于加强军队高级干部教育管理监督的若干措施。若干措施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全面贯彻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总结运用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全面从严治军的实践经验和制度成果，落实开展思想整风、深化政治整训部署要求，切实立起从严教育、从严管理、从严监督的铁规矩。若干措施共七个方面26条，着眼严肃纲纪、警心策行、严管主观、以上率下、严明责任、真抓实落，围绕增强思想改造的自觉性和彻底性，强化党委集体领导，增强党内政治生活原则性、战斗性，坚持党管干部组织选人，加强主要领导监督管理等立规明矩，把严格经常融合贯通的教育管理监督贯穿履职用权全过程、工作生活各方面，推动高级干部队伍革命性锻造，以崭新政治面貌带领官兵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扛起党和人民赋予的历史重任。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155时期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2: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黄威介绍，今年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年度立法工作计划紧扣155规划纲要目标任务举措的贯彻落实，安排继续审议的法律案15件，初次审议的法律案19件。
3: 在加快保障和改善民生制度建设方面呢，制定社会救助法、医疗保障法、托育服务法、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法、修改教师法、道路交通安全法、城市房地产管理。

0: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副部级专职委员、二级大法官刘桂祥表示，将聚焦新兴产业领域，针对数字经济新业态，研究制定涉人工智能、数据产权司法保护的规范性文件，
1: 完善数据权属、数据交易、AI 生成物等方面的裁判规则，助力完善数据要素基础制度体系，促进数字技术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融合。
0: 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二级大检察官苗生明介绍，目前最高检正在会同有关部门研究起草有关指导文件，推动完善不同类型案件从宽和从严的具体执法司法标准。
2: 宽不是法外开恩，严也不是法外加重，根据罪行大小和情节轻重等犯罪的情况，做到依法该严则严，当宽则宽，宽严相济，宽严适度，罚当其罪。
0: 中央政法委副秘书长滕继国介绍，目前全国已建成2849个县级综治中心，实现了县级行政区划全覆盖。2025年推动依法化解矛盾纠纷 976.4 万件，
3: 将全面深化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把综治中心打造为依法实质化解矛盾纠纷的重要基础平台，确保人民群众每一项诉请都有人办、依法办。
4: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5: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新疆阿克苏、江苏苏州聚焦群众急难筹判和企业发展，切实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新疆阿克苏坚持以学促干、听民意、解民忧。当地在利用12345热线搜集群众诉求的同时，还在政务服务小程序同步上线了民生专区，方便群众将急难筹判问题通过文字、图片、定位一键提交。目前这个专区已累计收集民生诉求9000多件，办结率超 98%。 阿克苏地区阿瓦提县居民米纳瓦尔·土热孙一家从老家来县城打工，他们在线上提交了申请当地政策性租赁住房的需求，相关部门协同联动，没多久他们一家就租到了专为新就业群体准备的暖心公寓。米纳瓦尔·土热孙
7: 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就解决了这边的暖心公寓，我们住进去后房子里面水电暖和物消防都有，感觉特别好，虽然家里没有那么大，但是很暖心。
6: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阿克苏聚焦新就业群体权益保障、一老一小服务等民生领域问题，深入查摆，建立整改整治台账，逐个消耗。新疆阿克苏地委组织部副部长王志荣：
3: 下一步，阿克苏地区将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与解决群众实际困难诉求结合起来，靶向发力，攻坚克难，用实打实的举措解决一批群众可感可及的实事，让各族群众真真切切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
6: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江苏苏州党员干部通过调研座谈、线上反馈等方式，积极了解企业和群众需求。当前苏州新兴产业发展迅速，特别是产品检测认证需求增长快，走访中有部分企业反映，当地检验检测服务还存在项目不够齐全、布局不太均衡等问题，影响了研发生产效率。针对这个情况，苏州在持续打造一站式检测平台的基础上，近期又由发展改革委、市场监管局等部门牵头，对平台业务进行扩围升级，全新上线100多个检验检测服务项目。江苏新安电器管理部副经理秦岭：
8: 我们新能源汽车的智能控制器需要这个检测应该有几十项，我们现在呢，通过本地化的计量检测的服务啊，大大缩短了时间，提升我们产品快速抢占市场的竞争力。
6: 聚焦高质量发展、对外开放、营商环境等领域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苏州已建立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清单200多个，目前正加快研究整改。江苏苏州市委组织部副部长翟克强：
9: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在深学、侦查、实改上下功夫，求实效，健全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工作。

0: 机制，完善高质量发展综合考核体系，引导党员干部踏踏实实干事创业，把学习教育的成效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效。
1: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一到四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24358.4亿元，同比增长18.2%，较一到三月份加快2.7个百分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一到四月份，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 15.4%， 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 5.4 个百分点，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 44.8%， 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 7.8 个百分点，引领作用持续凸显。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斌分析，
3: 半导体相关产业的快速发展带动了电子专用材料制造、光纤制造、光电子器件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 601.7%、347.6% 和 51%。 工业生产自动化、智能化相关行业的利润增长较快，工业控制计算机及系统制造、试验机制造、工业自动控制系统装备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 128.6%、58.8% 和 17.3%。 那么一到四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利润率为 5.43%， 达到了2023年以来同期的最高的水平。
4: 本台消息，5月22号19时29分许，山西省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公安部、自然资源部、全国总工会、国家能源局、国家矿山安监局和山西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进行调查。昨晚，国务院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调查组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应急管理部部长张成忠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组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较真碰硬开展事故调查，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查清查透事故原因和属地管理、行业监管和企业责任，依法依规严厉惩处。同时，会议要求深刻汲取教训，全面检视矿山安全八条硬措施落实情况，重拳出击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打非制围，举一反三，全面排查整治安全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四位来自移民管理领域的代表围绕维护国门边境安全稳定、服务高水平开放高质量发展主题，讲述他们坚守国门口岸、扎根边疆一线、严打跨境违法犯罪、优化出入境管理服务、助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基层实践和奋斗故事，展现了新时代移民管理队伍忠诚履职、担当奉献、恪尽职守、昂扬向上的时代风采。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于近日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地球，东风着陆场昨晚完成最后一次全系统综合演练，目前各搜救力量已准备就绪，装备设备状态良好，气象条件较好，具备执行返回任务条件。
4: 交通运输部昨天发布，今年前四个月，我国交通运输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完成营业性货运量 181.7 亿吨，同比增长 3.6%， 完成港口货物吞吐量 59.3 亿吨，同比增长 3.1%， 跨区域人员流动量为 232.1 亿人次，同比增长 2.1%。
1: 中国证券投资

0: 基金业协会最新数据显示，截至四月底，我国公募基金总规模为39.36万亿元，较三月底增长约1.82万亿元，规模创历史新高。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日本国会参议院全体会议27号表决通过设立国家情报局的法案。日本民众当天在国会外举行集会，反对设立相关情报体系，批评日本政府罔顾民生，加速战争准备。
3: 他会压制反对战争的声音，我认为这会将日本引向战争，重蹈覆辙。
4: 我们要求停止设立国家情报局，反对修改宪法以及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不去保障国民的生活，只顾着加快为战争做准备，这种状况让我感到非常愤怒。
0: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在白宫举行的内阁会议上说，美国同伊朗尚未达成协议，美方对此不满意。美国官员当天向媒体透露，美国国防部已拟定一份伊朗境内打击目标清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官员表示，与美国重新发生战争的可能性低，但伊朗武装力量已做好准备。伊朗方面27号称，正与阿曼就霍尔木斯海峡的管理机制展开谈判。特朗普当天说，霍尔木斯海峡不归任何人管辖，并就此警告海湾盟友阿曼，如果不守规矩就会被炸飞。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27号称，以军将对黎巴嫩真主党展开强力打击，打击范围大幅扩大。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27号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通话，双方强调加强双边合作的必要性。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27号发表声明说，其军事领导人穆罕默德·奥达及其妻子和两个儿子在以色列26号对加沙城一栋居民楼的空袭中身亡。另据巴勒斯坦红新月会消息，以色列国防军27号晚空袭加沙地带北部加沙城一处民宅，造成至少7人死亡，18人受伤。以色列国防军称，目标是哈马斯2名高级官员。
0: 挪威首相27号表示，挪威将加入法国总统马克龙提出的前沿威慑计划，但不会改变有关核武器的基本政策。挪威媒体分析，这意味着挪威将被纳入法国核保护伞框架。
2: 乌干达卫生部27号发布声明说，鉴于邻国刚果金埃博拉疫情持续升级，以及两国跨境人员流动带来的输入风险上升，决定自即日起临时关闭与刚果金的边境，并采取一系列措施强化疫情防控。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杨波、王东宇、葛少奇，主播方亮、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综合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6: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0: 都是念着这首诗长大的，而今生活的富足却让我们渐渐忘记了初衷。
1: 服务员，买单。
2: 先生，还剩这么多菜，要不给您打包吧？
1: 嗨，一点剩菜值不了几个钱，不用。
0: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3: 节约粮食是一种美德。
4: 竖屏看，好好听，懂你的综合广播。
5: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
6: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山东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28号星期四，农历4月12。我是彭博。
7: 我是高原。本栏目正在闪电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欢迎收听。首先请听这次节目的新闻提要。
6: 全省安全生产工作专题会议召开，强调全面排查整治重点领域安全隐患，坚决守住守牢安全生产底线。零五讲话，周乃祥主持。
7: 全省防汛抗旱工作会议召开，周乃祥出席并讲话。
6: 走在前挑大梁，齐鲁新答卷专栏今天请听。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7: 枣庄以全产业链思维挖掘石榴价值，让小石榴炼出百亿大产业。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6: 山东台消息，昨天上午全省安全生产工作专题会议在济南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分析当前安全生产形势，安排部署安全生产重点工作。省委书记林武出席会议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周乃祥主持。会议强调，各级各部门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切实在思想上高度警醒起来，深刻汲取山西刘神玉煤矿瓦斯爆炸等事故教训，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坚决抓好安全生产工作。省政府安委会要在全省各行业各领域部署开展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省领导同志要带头抓好分管领域安全生产工作，加强督导检查，层层传导压力，确保安全生产制度措施落实到位。要全面排查整治矿山、化工和危化品、交通、消防、建筑施工、校园安全、烟花爆竹等领域安全隐患，扎实做好防汛各项工作，压紧压实属地责任、监管责任、主体责任，坚决守住守牢安全生产底线。
7: 山东台消息，昨天全省防汛抗旱工作会议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抗旱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落实全国防汛抗旱工作视频会议部署，按照省委要求安排今年重点任务。省委副书记省长周乃祥出席会议并讲话。周乃祥指出，各级各有关方面要扛牢防汛抗旱重大责任，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全面排查消除风险隐患，提高监测预警效能和应急处置能力，要强化重点河湖、山洪地质灾害防御，抓实水库安全管理、城市排水防涝、防台风、抗旱等工作，压实各方责任，加强宣传引导，凝聚工作合力，坚决打赢防汛抗旱主动仗，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张海波主持会议，副省长陈平出席会议。
6: 山东台消息，中国中东欧国家地方领导人对话会26号在济南举办，山东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张海波、河南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张敏出席并讲话。来自阿尔巴尼亚、波黑等中东欧国家地方省州市代表等参会，围绕地方发展优势、合作需求与发展愿景深入交流。会上发布修订后的中国中东欧国家地方省州长联合会章程，共同发布济南共识，还举行了省州长联合会中方主席

0: 与省交接仪式。
1: 山东台消息，5月25号至27号，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丁仲礼率调研组在山东围绕国家水网建设情况开展专题调研。调研组对山东省水网建设工作表示肯定。丁仲礼指出，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家水网建设的重要指示精神上来，围绕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的重点任务，进一步强化责任担当，密切协作配合，立足省情水情，发挥区位优势，扎实开展工作，总结经验，为高质量推进国家水网建设做出山东贡献。期间，调研组在济南、泰安、德州、聊城实地调研，听取人大代表、水网建设方面专家、有关企业负责人员、基层一线工作者等意见建议。全国人大环资委副主任委员吕彩霞等参加调研。山东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白玉刚主持座谈会，副省长陈平汇报有关情况。
0: 山东台消息，省政协昨天召开2026年第二次月度协商会，政协委员、基层代表围绕助力重点群体就业岗位扩容增量等提出意见建议，并与省发展改革委、省教育厅、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省退役军人厅负责同志共商务实举措。会前，通过网络议政等方式收集意见建议410余条，民生连线访问量14万人次。
1: 2024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视察时强调，要深化城乡融合发展，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推动农业增效益，农民增收入，农村增活力。牢记总书记嘱托，山东立足实际，改革创新，抓牢抓实粮食生产，高质量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农业农村现代化迈出坚实步伐。请听报道。
2: 五月的齐鲁大地，6000多万亩小麦正处于关键的灌浆期，沉甸甸的麦穗风中摇曳，三峡生产大幕即将拉开。去年罕见秋汛导致小麦大面积晚播，今年早春，山东全面开展农技壮苗行动，逐渐追回了小麦晚播的损失，小麦丰收在望。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所研究员、国家小麦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刘路翔：
3: 那菌根的质量非常好，抗倒伏能力、抗逆性呢非常突出，所以我们觉得山东省的这个整个这个小麦遗传改良的这个水平呢，确实是呢在名列全国的前列，也是为我们的这个粮食增产呢奠定了非常好的这样一个科技支撑。
2: 建设更高水平的齐鲁粮仓，山东以德辽吨半粮、黄三角、汶阳田等六大粮食单产提升引领区示范带动，全面提升粮食生产能力。从种植芯片到现代农机，几麦系列品种推广面积连续多年领跑，山东农机产业集群成为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规模连续多年全国第一，粮田、粮种、粮机、粮法深度融合，全省粮食总产量连续五年稳定在1100亿斤以上。山东还着力强化农业全产业链韧性，加快建设一批现代农事综合服务中心，为种植主体提供产前、产中、产后全流程服务，让农民种地更省心省力，防灾减灾更有底气。延津县柴湖店镇党委副书记董长春：
4: 相比以往零散化的农业经营模式，我们中心的标准化的烘干、仓储服务有效增强了种植主体应对自然灾害的能力，预计每年可减少粮食损耗4500吨左右。
2: 山东在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上率先探索，形成了以片区建设为抓手，将若干位置相邻、功能相近、产业相连的村庄连片规划、连片建设、连片发展全要素协同推进乡村五大振兴。聊城市农业农村局局长周忠伟：
5: 探索出近郊休闲、农商文旅协同、工农互促等片区模式，统筹推进吨半粮产能建设、蔬菜大棚改造提升、高效设施农业发展，以更高质量、更大力度将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引向深入。
2: 目前省市县梯次建设片区2070个，覆盖行政村1.8万多个，占全省近1/3，产业兴则乡村兴。山东充分挖掘农业优势特色资源，做好土特产文章，聚焦13个农业优势特色产业，逐一制定培育方案，编制了枣庄16、乳山牡蛎等26个特色产业发展规划，逐步构建起具有山东特色的现代乡村富民产业体系。寿光蔬菜、烟台苹果等多个千亿级产业集群加速崛起。寿光市蔬菜产业发展中心党总支副书记李树增：

0: 们积极响应国家种业振兴行动，大力发展本土种业企业，培育自主知识产权蔬菜品种。目前首光市从事蔬菜育种的企业达到了21家，首光自主研发的蔬菜品种达到了305个。
1: 面向15，山东将继续把粮食安全紧紧抓在手上，粮食综合产能要达到1160亿斤以上。在此基础上，充分发挥农业产业化优势，深入实施龙头企业提振行动，大力培植农业新质生产力，到2030年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超过71%，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强力打造更高质量的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山东省农业农村厅二级巡视员刘成旭：
2: 深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健全乡村全面振兴长效机制，加快建设更高水平的齐鲁粮仓，高质量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推动农业增效益，农民增收入，农村增活力。
3: 2024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视察时强调，要积极发展乡村特色产业和农产品加工业，延长产业链，提升价值链。牢记嘱托，枣庄以石榴育种为牵引，用全产业链思维持续挖掘石榴的经济与文化价值，让小石榴链出百亿大产业。请听报道。
1: 五月榴花红似火，在枣庄翼城区的一处盆景园里，种植户刘威正忙着直播。他面前的这盆小微石榴盆景枝头繁花点点，上线不久就被抢购。枣庄市翼城区万家福石榴经营农民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刘威：
4: 为啥？因为呢，体积小，比较适合放在阳台里边养护，和办公室的办公桌上养护，价格也不高，就几百块钱，非常受年轻人的喜欢。我们已经销售了3000余盆。
1: 3年前，刘威从广州返乡创业，一眼相中了小微石榴盆景这条赛道。事实上，枣庄做石榴盆景已有40多年历史，不少人都有这门手艺。但过去流行的是大中型盆景，动辄上千甚至上万元，市场有限。当地政府一直想拓宽产业链，让盆景走进更多百姓家。枣庄市翼城区刘元镇石榴产业发展办公室副主任陈勇：
5: 一亩地如果像以前做大庄，可能就只能放然后几百盆，但是做这种小微盆景呢，它一亩地然后吸就可能达到上万株，而且它这个呢周期还比较短，有可能2年3年就成型了，市场流转的就比较快，游客呢方便携带，对咱三产旅游也是一个有效的促进。
1: 凭借成本低、易运输的优势，刘威的小微盆景很快打开了销路。去年一口气接了3万盆的订单，可好景不长，客户的反馈让他犯了难。枣庄市翼城区万家福石榴经营农民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刘威：
4: 好多人呢就反映这个盆景是很好看，但是呢，口感有的酸的，有的还不好吃。后来呢，我就想是不是能把小微型盆景呢能够品种化，既能观赏，还能实用的这个一个升级改造。
1: 但要去哪里寻找这样的品种呢？就在刘威没有头绪的时候，枣庄市石榴研究院的专家给他带来了好消息。原来，依托石榴国家林木种质资源库里的500多份种质材料，专家们已经成功选育出紫玉、红玉等多个赏识兼用的新品种。枣庄市石榴研究院技术研究室主任罗华：
6: 观赏性好之外呢，这个果实的不但要甜，还要好看，果皮啊颜色深红或者紫红，丰产稳产。
1: 品种问题解决了，刘威决定扩大规模。考虑到盆景养护成本比较高，他探索石榴盆景管护新模式，发起盆景养老的项目，通过合作社免费发苗、技术指导、统一回购，让老人们在家里也能赚钱。枣庄市翼城区刘元镇朱春种植户孙玲：
7: 年纪大了，这个石榴树也爬不上去，支不上去了，也不管了，哪才用这现在长着治这个小盆景能养老？这一年这我弄了50多盆，修修剪剪，浇浇粉，轻巧的就是7000-8000块钱。
1: 如今越来越多的人在石榴产业链上实现增收，从一颗鲜果到一瓶果汁，再到一盆盆景，枣庄石榴产业已形成种植有规模、加工有深度、文旅有特色的多元格局。2025年，枣庄石榴产业深加工企业达77家，石榴根、皮、籽、花的综合利用率超95%，全产业链产值突破55亿元。到2030年，石榴产业从业人员达到3万人以上，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4.97万元。产业总产值达到100亿元。枣庄市翼城区委书记张锡斌：
8: 以科技为支撑，不断提升品质，持续的研练、补练、强练，通过石榴产业一二三产的融合发展，带动更多父老乡亲增收致富，让石榴产业真正成为乡村振兴的红火产业。
1: 作为六网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新型电网

0: 对提升能源供应的清洁性、稳定性与安全性，支撑产业绿色转型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目前，因为特高压工程进入大规模高强度施工阶段，上万人的施工队伍正紧锣密鼓、安全高效推进建设任务。请听报道。
1: 眼下，潍坊1000千伏昌乐变电正在进行关键设备安装，竣工后，这里将成为连接起燕威特高压工程与山东河北1000千伏特高压交流环网的关键枢纽。国网山东超高压公司1000千伏昌乐站站长董海波：
2: 以前这个变电站主要承担鲁冀特高压环网的电能输送，现在这个站就像变成了两条高速公路交汇的枢纽，既能将胶东半岛的核电、海上风电等清洁能源高效汇入主网，又能根据全省负荷需求灵活转送绿电。
1: 燕威特高压工程是国家重点战略项目，也是服务烟台、威海地区新能源送出的关键通道。长期以来，山东能源结构偏煤偏重，形成了西电东送的传统格局。但随着胶东半岛核电、海上风电的爆发式增长，这一格局正在被打破。预计2030年，燕威地区外送电力需求超过3000万千瓦。胶东半岛正从过去的电力售端变为电力供端。国网山东电力发展部规划发展处处长张杰：
3: 大量的富余电力呢需要外送，现有的电网的送出能力难以满足送出的需求。打个比方，现在的我们500千伏和2000千伏的电网网架呢，就像省道县道啊，无法承载这个更多的这个车流啊，所以我们专门规划建设了1000千伏的燕威海洋新鲜核电送出这两个特压工程。这两个特压工程呢，就像一个环绕胶东半岛的高速公路，把绿电呢顺畅的送往全省。
1: 这两项工程新建线路长达1197公里，穿越潍坊、青岛等5市19县，涉及大量跨铁路、跨高速、跨重要河流作业。更具挑战的是，工程需要在5个跨越点、10次跨越载运的500千伏阳泽线。国网山东建设公司燕威特高压线路业主项目部执行经理史长晕：
4: 为此，我们创新采用了智能化监控加精细化管控加平行作业的模式，利用一次停电窗口期，统筹5个班组同步作业，成功完成了1停10跨的建设任务。
1: 此外，由于燕威特高压输电线路濒临安丘国家地震台，国网山东电力在系统首次开展特高压线路对地震台安全影响专题研究，弥补了国家标准规范的空白。目前两项工程正有序推进，计划今年10月全部建成投运，届时他们将与原有的山东河北1000千伏特高压交流环网连接，形成全国首个省域特高压双环网。国网山东电力建设部特高压管理处处长程建：
5: 到15末，我们将力争在全国率先建成规模最大的省域强韧性交流立体双环网，届时山东将初步形成东电西送、北电南送的新格局，实现更大范围、更大规模的绿电优化配置，为全省清洁低碳高质量发展提供最坚强的电力保障。
6: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各地立查立改，以学促干，切实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解民忧、暖民心、惠民生的实际成效。请听报道。
1: 栖霞市在深学、侦查、实改上下功夫，聚焦高质量发展、民生保障、能力作风等核心领域，梳理330件重点事项，形成5张清单，扰实整改，推动29个村卫生室和服务点改造提升，65个基层医保工作站建设等一批民生实事落地见效。栖霞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严建廷：
7: 逐项建立整改整治清单，党政领导班子成员牵头，一人一台账抓推进，以实实在在的工作成效为民造福。
1: 德州市凌城区组织镇村党员干部深入农户田间，上门倾听民意，精准摸排群众出行、农田灌溉、乡村照明等民生诉求，统筹梳理确定一村一件实事1154件，截至目前已办结民生实事775件。德州市凌城区委组织部副部长、学习教育工作专班副主任张瑞：
8: 坚持逐项建账，及时办结，确保每个问题都有回响，每项举措都见实效，最终用扎实的工作成绩说话，让学习教育在基层真正开花结果。
1: 临清市集中谋划实施乡村医疗、社区养老、公办高中学位扩增等5项重点民生实施项目，截至目前6家特色专科卫生院及171家村级卫生室改造提升工作有序推进，6个社区养老服务中心建成投用，3个扩增公办普通高中学位项目均已达到招生条件。临清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李德强：
9: 用

0: 须解决群众身边的小事、难事和烦心事，健全民生实事，推进机制，切实把正确政绩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与安全感。
1: 随着夏季旅游高峰的到来，山东各地持续拓展文旅消费新场景，文旅加多元融合新模式遍地开花，为市民游客带来全新体验，激发消费新活力。山东台综合报道。
2: 在青岛西海岸新区，夜间文旅消费新场景不断升级，豪华步行街构建起餐饮加文创多元矩阵，通过引入全国特色手店，打造全省首辆电音巴士和国潮市集等沉浸式活动，成为年轻人追捧的深夜食堂。青岛西海岸新区商务局流通与市场体系建设科负责人谢芳：
3: 打破传统夜市单一消费的模式，打造更具时尚感、参与感和文化感的夜间消费新业态，完美契合现在年轻人与市民游客的多元化需求，擦亮西海岸新区夜经济特色品牌。
2: 威海经开区举办光影映经区、山海逛市集、电影市集活动，创新电影加文旅加消费融合新模式，以光影和市集串联起商圈、文旅街区和休闲场景，在东浦湾、韩乐坊、九龙湾公园等多个热门地标打造夏日文旅新体验。五月到十月，市集将陆续推出咖啡面包节、端午国风游园会、交响音乐会等十多场特色主题活动。威海市经开区商务局副局长、文化旅游管理服务中心主任宗燕：
4: 以电影加全域融合的方式来进一步的创新文旅消费模式和场景，从而激发消费潜能，这也是我们推动优质文化下基层和丰富群众文化生活的一次有益的探索。各影院和文商旅载体呢，还同步推出了票根优惠。
2: 在聊城，夏活力唱购消夏商品促销节正在进行，活动整合近百家商户和多业态资源，推出多重惠民消费福利，打造一站式消夏购物平台。促销节现场，各类消夏好物一应俱全，吸引不少市民前来选购。市民任婷婷：
5: 拼了很多，给孩子在一会儿，你看逛的买的水杯，买篮球，我等会儿还逛逛，看还有风扇，还有优惠活动。
2: 日照立足上海禀赋，持续深化文体旅深度融合，让品质旅游浸润城市烟火。在日照山海天旅游度假区，一批窑烤特色主题民宿悄然兴起，手工窑烤乐趣、人间烟火温情和滨海休闲惬意融为一体，为游客打造滨海度假新体验。河南郑州游客石海丽：
6: 烤牛排、披萨，然后咖啡和果汁，属于一个休闲的小庭院，也是一个彻底更深层的放松。
7: 2026春雨工程山东文化润江主题旅游列车首发活动昨天正式启动，我省文旅志愿服务队集体乘坐文化润江主题旅游列车，在各个停靠车站开展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把文化润江志愿服务扩大到新疆各地。山东台记者王小倩报道。
8: 此次活动由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中国铁路济南局集团有限公司联合开展，主题旅游列车行程将历时17天，途经新疆十个地州，文旅志愿服务范围从原来特定地域扩大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全区。山东省文化馆副研究馆员许丽珍：
9: 山东省文化馆是本次文艺巡演的承办和组织单位，那我们本次活动也是非常丰富的，除了有文艺巡演，还有旅游推广、美术展览、艺术培训、家谱寻亲等系列活动，希望我们能够弘扬齐鲁文化，把山东人民对新疆各族群众的关怀送到大家的身边去。
8: 此次文化润江主题旅游列车是整合原齐鲁一号列车和文物研学首发列车主体部分而成，将齐鲁特色文化融入车厢每一处细节。山东中铁文旅发展集团文旅运营及营销中心副经理高晨：
10: 我们不仅提供安全舒适的乘车环境，更在列车上融入了文化体验、非遗展示等元素，让每一位的参与者能够深切地感受到文化润江的深厚情谊。
8: 此次主题旅游列车即使承载800多名赴江游客的旅游专列，又是我省开展文化润江活动的阵地载体，是深入实施山东交旅一号工程的具体实践。乘客张荣霞：
11: 我是很开心在上面一起去跳一跳、玩一玩，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1: 请听简讯。 国家抗旱耐盐碱作物种质资源中期库济南昨天正式启用，该库坐落于山东省农业科学院。

0: 保存小麦、水稻、大豆等13类作物，共计 2.1 万份。中期库启用后，新增库容105万份，可满足山东未来30年种质资源安全保存与创新发展需求，是目前全国投资最多、规模最大、功能最全、设施设备最先进的地方农作物种质资源库。如今省农科院保存各类作物种质资源 5.2 万余份，占全国农作物种类的 22.4%。
1: 2025年山东法院行政审判白皮书昨天发布，2025年新收各类行政案件53903件，审结53012件，同比上升 0.15%， 行政机关败诉率降至 4.6%， 一审调解撤诉率 22.61%， 居全国前列，全省法院审判质效稳步提升。
2: 分享阳光，分担风雨，气象服务站。
0: 来关注省气象台发布的最新的气象信息。天气预报，28号白天到夜间，半岛地区天气多云见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天气晴见多云。北风鲁西北、鲁中和半岛地区四级阵风5到6级，减弱到3到4级，其他地区3到4级。雷雨地区雷雨时阵风7到9级。夜间最低气温，鲁南和沿海地区17度左右，其他地区15度左右。最高气温，鲁南地区29度左右，北部沿海地区23度左右，其他地区26度左右。全省16城市天气情况，济南晴18到27度，德州晴16到27度，聊城多云16到27度，泰安晴17到29度，菏泽晴转多云18到28度，枣庄晴20到32度，济宁晴转多云17到29度，临沂晴转多云17到30度，日照晴18到28度，青岛多云转晴17到27度，烟台晴17到25度，威海多云17到23度，潍坊晴15到27度，淄博晴转多云16到28度，滨州晴15到27度，东营晴17到27度，济南晴18到27度。
1: 海洋天气预报，山东省气象台于今天早上6点继续发布海上大雾黄色预警，预计28号早晨到上午，渤海海峡、黄海北部和中部的部分海区仍将出现能见度低于500米的浓雾天气，局部能见度不足200米。夜间最低气温，渤海和黄海中部18度左右，渤海海峡和黄海北部15度左右。最高气温，渤海和黄海中部21度左右，渤海海峡和黄海北部19度左右。24小时空气质量气象条件等级预报，临沂为3级，易感人群症状有轻度加剧，健康人群出现刺激症状，其他城市均为2级，空气质量可接受，极少数敏感人群应减少户外活动。
0: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时段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时段节目责任编辑庞海峰，编委贾小飞，技术张慧林，监制李宪刚。
2: 一心守护，服务大众。山东省第二人民医院、山东省耳鼻喉医院为健康护航。
3: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4: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3: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4: 详询10086。
3: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充话费送红包，单笔实付金额满30元即可参与福利抽奖，至高领取5元微信立减金，可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首页约会记录查看。
5: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综。

西安市碑林区政府2020年8月发布通告，宣布启动三学街周边棚户区改造项目。随后2000多户居民交出了房子，并签订了房屋征收与补偿协议。相关部门当时承诺2023年8月前在西安国际港务区的杏味家苑小区完成异地安置，却一直没能兑现。2025年5月碑林区政府发布通告，终止征收工作，并要求被征收的公户迁回原住房。房屋征收五年后，竟然要求住户回迁，这样罕见的操作不仅让受影响的居民难以接受，也引发了外界的普遍困惑。要知道，地方政府启动房屋征收与改造，那是一项非常严肃的行政行为，也涉及复杂的法律关系，绝不能随意撤回。而让已经搬离五年的居民再度回迁到已经长时间闲置而且遭到损坏的旧居，这期间会有多大的不便、多少的折腾，以及对居民权益的实际损害，更是不容小觑。原本作为民生工程的棚户区改造，却落得这样一个荒唐局面，仅凭一纸终止通告，显然无法画上句号。媒体报道，项目可以说在启动之初就存在明显的风险隐患。前期论证是否充分，合规性把关是否足够，都得打个问号。比如关于公转私，西安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办法在2020年1月修订的时候，就已经删去了产权调换为私产的条款，但是该项目启动的时间是2020年8月，也就是说事前并没有严格按照新的规定来实施项目，这就为后面再拿政策为翻烧饼找理由埋下了伏笔。同时对项目的资金保障主要依赖未来的潜在收益，缺少足够的冗余设计或者风险兜底机制，这是房地产市场变化以后项目马上就陷入资金难题的客观原因。由此可见，这个项目走到今天这一步，人为的因素更多。复盘整个过程，一个细节也让人警醒，项目终止的时候，有关部门竭力搬出政策上的客观原因来说服居民回迁，在最初启动征收的时候，却是想方设法通融钻空子，忽视合规风险及法院的预警。这种对于政策规定选择性执行的作风，正是造成当前局面的源头弊病所在。目前部分居民已经签署了回迁协议，但是还有居民坦言不愿意搬回去，是受不了骚扰才签的。无论如何，这种强制回迁的做法必须改进。本质上，征收五年又让搬回去，是让民生工程变成了闹心工程。这一拆一搬所耗费的公共资金到底由谁来承担？被折腾的数千居民的安居梦又该如何安放？这些都应该拿出切实可行的善后方案来。该赔偿的赔偿，该安置的安置，该追责的追责。今日两个道歉轮番冲上热搜第一位。盒马旗下一款粉木耳产品，标签上配有一个女性的侧面剪影，被网友吐槽低俗擦边，涉嫌性暗示。盒马方面回应说，对于商品标签造成的不适，向广大网友和消费者郑重道歉，相关商品已经全部下架。陈克明食品两个手擀面相关商标因为带有欺骗性，在4月底就已经被宣告无效，但是直到5月初还是有手擀面产品售卖。陈克明食品发布声明说，针对产品名称及宣传表达上的不严谨表示歉意，全面停止生产销售带有手擀相关表述的产品。两起事件表面看不搭界，一桩是营销尺度失守，审美低俗化，一桩呢是商标文字游戏，消费陷阱式营销。但是出事就道歉的共同剧情却是熟悉的配方，熟悉的味道。诚然，
河马、陈克明的道歉态度和下架反思的措施。

0: 算得上相对体面的纠错应对。但是要厘清的是，道歉与下架这种标准化的公关补救不应该成为流于表面的套路。道歉比不道歉好，下架比硬撑强，这一点应该肯定。企业经营难免出错，正视问题，公开致歉，及时整改，是敬畏消费者、敬畏市场的应有姿态。消费者也不是苛责完美的判官，只要品牌真心认错，切实整改，向来愿意给予包容和谅解。问题是，这样的道歉不能变味儿，沦为规避舆论压力、快速平息风波的标准化流程和公关的套路。所谓的深刻反思、内部复盘，听起来诚恳，但是消费者更想追问的是，出事之前干什么去了？无论是营销翻车还是心机商标，原本都可以事前避免。如果企业多一份敬畏之心，少一份投机之念，坚守常识底线，尊重消费者感知，类似的争议和风波本来就不会发生。真正的负责任不是等到舆论炸锅以后才被动回应，而应该是在产品上架前就守住伦理与诚信的底线，先踩线试探，再危急公关，最后一句我们错了收场。这样的道歉更像是兜底预案，这样的整改更像是公关话术。不能让道歉成为一种套路，相关部门应该对商家刻意低俗营销、虚假宣传的行为严肃追责，提高违法违规的成本，把企图用事后道歉抵过的套路给他堵死。商家呢，也别不拿法律法规当回事儿，不拿消费者的消费权益、消费体验当回事儿，好好做产品，真诚搞营销，那才是正道，才是王道。媒体报道，近日陕西西安的刘先生向记者反映，他带16岁的女儿出门看电影，途中孩子遭到一名陌生男子无端殴打，后来经过初步鉴定为轻微伤。据刘先生介绍，事发时他骑电动车带着孩子，因为父女两人意见不合，说话的声音稍大，没想到一旁的陌生男子突然冲上前，声称帮忙教育孩子，随即抓着女孩子头发从电动车上拖了下来。5月25号凌晨，针对网传16岁女孩被陌生男子殴打一事，西安市公安局莲湖分局发布警情通报，石某自称因对刘某涵辱骂父亲行为不满，上前指责并殴打刘某涵，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待伤情鉴定完成以后，将对涉案人员依法作出处理。一句帮忙教育孩子，不过是施暴者挥舞拳头的遮羞布。如今社会上总是有一类人习惯性的把自己摆在道德判官的位置，打着替天行道的旗号插手他人的私事，一言不合就诉诸暴力。这一幕和之前引发热议的地铁判官现象有着相似的内核，看上去是路见不平，实际上是以暴制暴的思维在暗中蔓延。更让人后怕的是施暴的凶狠程度，揪头发、踹头、过肩摔，招招对准未成年人的要害。所谓教育完全是借题发挥的恶意宣泄，当我看不惯就能成为动手的理由，当私人情绪可以凌驾于法律之上，每个人都可能沦为这种畸形正义感的受害者。公共场所从来不是个人情绪的宣泄场，任何人都没有执法惩戒的权利，越过边界的热心终究是伤人的利器。对女孩的父亲来说，坚决拒绝调解，坚持追究责任，不只是为女儿讨回公道，更是在向这种越界的暴力思维说不。当然了，这位当父亲的说不定也后悔了，父女之间有啥事值得在大街上大声争吵呢？有话不能好好说吗？不能回家说吗？我想民警也会给他讲过这个道理的。感谢收听新闻麻辣烫，我是张文，再见。
1: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

0: 播山东新闻，欢迎您继续收听。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一至四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 18.2%， 较一至三月份加快 2.7 个百分点。来听央广记者的报道。
1: 四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 24.7%。 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分析，工业生产保持较快增长，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回升，共同推动工业企业营业收入稳定增长。
2: 那么一到四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5.2%，较一到三月份加快了0.2个百分点。其中呢，四月份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增长是5.7%，较三月份加快了1.3个百分点。这也为利润的增长呢，也提供了重要的支撑。
1: 一到四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中的成本为84.94元，同比下降0.55元。
2: 工业企业累计单位成本今年以来呢，是连续四个月的下降。那么一到四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利润率为5.43%，同比增长了0.6个百分点。营收利润率是达到了2023年以来同期的最高的水平。
1: 从产业来看，装备制造业利润保持两位数增长。一到四月份，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15.4%，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5.4个百分点。一到四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44.8%，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7.8个百分点，引领作用持续凸显。关兵说，
2: 半导体相关产业的快速发展，带动了电子专用材料制造、光纤制造、光电子器件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601.7%、347.6%和51%。工业生产自动化、智能化相关行业的利润增长较快。工业控制计算机及系统制造、试验机制造、工业自动控制系统装备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128.6%、58.8%和17.3%。
3: 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日前发出提醒，通过跨境远程学习方式获得的国外境外学历学位证书和高等教育文凭一直不在其认证范围之内。公安机关通报及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实际认证工作显示，仍有不良中介机构及境外院校在网络平台虚假宣传，谎称不需出境学习可通过认证，虚构学习经历，伪造申请材料，情节严重者甚至构成诈骗。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提醒广大留学人员谨慎甄别，不要盲目听信各类平台上的解读及攻略，选择出国留学项目时多方参考教育主管部门和学校官方网站提供的信息，如遇可疑情况或已遭遇诈骗，立即保留相关证据，并及时向公安机关和市场监管部门寻求帮助。
0: 扫码关注、扫码支付、扫码登录二维码已经融入了我们的工作生活方方面面，为我们提供了巨大的便利。不过国家安全机关工作发现，有不法分子打起了二维码的主意，企图用诱导广大人民群众的方式扫描特别的特制的二维码，窃取个人隐私，甚至涉密敏感信息。那么生活当中我们该如何识破二维码当中的陷阱呢？来听央广记者的报道。
4: 现实生活中，不法分子可能在多场景下布设二维码陷阱。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博士生导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阔介绍，二维码的风险场景往往和高流量、高信任有着密切关系。
5: 从具体的场景来说，比较常见的涉及到生活服务区、交通出行点、公共服务区、敏感地区，而高发的人群呢，涉及到高频的扫码用户、企业员工和涉密人员。
4: 国家安全部今天提示了三种二维码陷阱中的常见套路，首先是扫码办业务，不法分子会打着便民软件下载、积分兑换等旗号，在大街小巷、商圈周围诱导群众扫描二维码，并安装非官方 APP 插件，在后台静默植入木马病毒，甚至形成对用户手机的远程控制。其次是恶意替换，不法分子会通过粘贴、覆盖等方式，将电梯广告、景区导览、快递面单上的二维码替换为钓鱼二维码，诱导群众输入银行卡号、验证码等敏感内容。第三是扫码领福利，不法分子会在党政机关、军队、国防军工单位等涉密单位附近开展扫。

0: 码抽大奖、免费领礼品等活动，诱导相关人员扫描所谓的定制二维码，获取涉密敏感信息。吴沈括表示，这三种套路对个人信息安全或国家秘密安全造成了较大的安全隐患。
1: 在扫码办业务的场合当中，它会触及到的危害呢，是对于终端的入侵，进而窃取个人的隐私，比如说通讯录、照片、定位以及账号密码和银行信息等等。那么第二种情况，在恶意替换的场景当中，主要是会引发数据的窃取，包括窃取银行卡号、验证码，或者跳转至仿冒的登录页，直接用于盗刷和精准诈骗。而第三种情况，在涉密单位附近开展扫码抽奖的活动，会批量的获取涉密人员的身份、行踪、社会关系，用来后续做定向的策反，危害国家秘密安全等等。
0: 普通用户如何防范二维码中的风险隐患，守好指尖方寸，筑牢安全防线？吴沈括指出，用户应认真鉴别各类场景下出现的问题二维码。
1: 普通用户在日常防范的过程当中，要改变逢码必扫的思维习惯，通过建立看外观、知权限、查真伪的方式来最大限度的防范可能的风险。看外观是在扫码前需要仔细的看二维码是否有覆盖重贴的痕迹，或者印刷质量粗糙有涂改，避免二维码的替换的情形。在看权限的过程当中，需要特别关注扫码之后如果需要授权通讯录、地理位置、相册，或者去下载不明的应用，输入银行卡号和短信验证码等方式，这个时候应当立即终止操作。在查真伪的过程当中，要优先使用手机系统自带或者知名安全软件的扫码功能。同时呢，在缴费等场景当中，要核对账单详情，要比对官方渠道所发布的真实的信息，确保在扫码的过程当中，数据流、信息流是正规合法的。
0: 国家安全机关提示，在涉密单位周边发现可疑扫码活动，请通过12339国家安全机关举报受理电话、网络举报受理平台、国家安全部微信公众号举报受理渠道，或者直接向当地国家安全机关举报。吴沈括表示，二维码乱象治理需要多方协同。
1: 在治理的过程当中，我们要关注到二维码的违法犯罪具有综合性和影响的多维性，会涉及到个人的权益、社会的秩序和国家安全。在治理层面呢，需要有法律规范的完善、监管执法的强化、行业标准的普及以及平台责任等四个层面来做出综合的治理。
2: 来关注事关食品安全的一大隐患，就是幽灵外卖。假证照、假地址、假门店会让消费者防不胜防，也给监管带来难题。6月1号起，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正式实施，无堂食外卖店必须在平台醒目位置标注专属标识。上海在全国率先推出了网络餐饮电子证照核验应用，用数字化手段建起全流程管理闭环，从源头上严打幽灵外卖。监管体系和科技手段如何协同发力，守护我们舌尖上的安全呢？一起来听央广记者的报道。
3: 线下餐饮门店入驻线上外卖平台早已成为行业常态。对于众多餐饮从业者来说，线上经营拓宽了客源，但传统纸质证照的上传模式也滋生出资质造假、证件冒用等问题。为破解这一顽疾，上海创新推出全国首个网络餐饮电子证照核验应用，以数字化手段重塑入网审核流程。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餐饮处处长黄丽荣介绍，这一应用构筑了严密的申请比对、授权亮证、管理闭环，通过搭建电子营业执照系统与网络餐饮平台之间的数据接口，在获得入网餐饮经营者法定代表人授权的情况下，实现电子证照数据在线交互和展示，完成对入网餐饮经营者资质的自动获取、实时核验、在线公示，从源头上杜绝幽灵外卖生存土壤，
4: 改变了原来入网餐饮者上网的流程。原来的话，仅凭营业执照和许可证的复印件和照片就能上网开店，但是这次政府通过科技赋能的方式，我们上线了电证照的核验系统，将来所

0: 有的路网商户将通过自己的授权平台的调用，确保每一张证和照都是经过政府核验的，都是及时有效的。
1: 通过这一应用，政府在帮平台把好入网审查关的同时，也为平台核验商户信息提供了权威技术支撑。商户在平台提交入驻申请后，信息会与官方数据库实时比对，证照不实、信息不符的将被系统直接拦截。淘宝闪购政府事务部协同治理总监孙奇表示，电子证照核验能有效过滤证件造假、信息冒用等问题，让商家资质真实可查、可信可验。
2: 对平台而言的话，我们通过电子证照库的比对校验，可以过滤出证照 PS 造假，还有同名同姓假法人冒用证照开店的情况。在以往的过程当中，可能会有一些问题，来保证证和人的真实性。除了做信息比对以外，官方也会把商家授权过的电子证照直接回传到平台，然后商家他在展示的时候，其实就可以看到法定代表人授权在什么平台来使用它的证照，完成核验的日期是哪天。
1: 不仅平台把关更严，商家操作也更简便更安心。信息核验通过后，还必须由商户法定代表人本人通过电子营业执照小程序完成实名认证与精准授权，确保真人真事真意愿，从流程上杜绝冒用盗用。上海普陀区一家麻辣香锅经营者童伟告诉记者，电子化操作不仅更方便，也让自己的证件更安全，不用担心被他人冒用开店。
3: 我们原来是上传纸质版的文件嘛，那现在对我来说全是电子化的，等于说也是更加方便了嘛。我直接登录营业执照上面授权，用我的营业执照去授权，人脸识别相当于我们个人去认证一番，杜绝了别人冒用我的证件。
1: 记者了解到，上海市场监管部门前期已指导多家外卖平台和连锁餐饮自建平台完成接口开发与测试。随着6月1日新规正式施行，下一步上海将通过电子证照核验应用实现对平台商户的动态监管，证照信息无感同步，督促平台每半年主动开展一次证照状态核验，对证照信息变动、授权失效等情况及时跟踪预警，确保入网餐饮商户资质持续合规。美团外卖公共事务总监陈新应介绍，目前技术通道已全面打通，接下来平台将对存量商家有序完成数据回滚与量证工作，也就是重做一次实名复核，对新入驻商家直接执行新流程，让乱象无处藏身。
4: 目前所有的技术接口都是已经打通的，平台需要6个月提供一次相关的数据给到我们的地方监管，也是可以趁这次机会，我们把所有的，因为现在存量其实是更大的量级，我们准备把这7到8万在上海的商家有序的去给他们做数据的回滚，能够把这些证都亮出来，有新的商家进来，那就走新商家入驻的那套流程，就直接亮证了，市面上的一些乱象就会能够得到有效阻止。
5: 国际方面，据隶属于伊朗司法部的平衡通讯社27，内容涉及霍尔木兹海峡地区军事部署及未来协议安排等问题。根据文件，内容涉及霍尔木兹海峡地区军事部署及未来协议安排等问题。根据文件，美国承诺解除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撤出部署在伊朗周边区域的部分军事力量。作为交换，伊朗将于一个月内逐步把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船只通行量恢复至局势升级前水平，但不包括军事船只。船只通行的管理和航线安排将由伊朗与阿曼共同协调。文件显示，如果伊美能在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相关内容可能以具有约束力的联合国安理会决议形式获得确认。报道称，伊朗方面强调，在完成切实可验证的核查之前，伊方不会采取任何实际行动。另据报道，美国白宫2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媒体发布的报道不实，公布的美伊谅解备忘录纯属捏造。
6: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7号表示，截至目前已有多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其余船只也将在未来数小时内通行，但仍禁止敌对国家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方未进一步说明敌对国家船只具体所指范围。
5: 美国官员27号向媒体透露，美国国防部已拟定一份伊朗境内打击目标清单，已被总

0: 统特朗普可能恢复对伊军事行动，但消息人士分析说，美国如果发动新打击，难度比先前更大。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报道，五角大楼考虑将可能重启的军事行动命名为大锤，目标包括去年六月已遭美军空袭的一些核设施，包括纳坦兹和伊斯法罕核设施。美军还可能打击伊朗在哈尔克岛的战略石油设施以及发电厂、军事指挥中心和通信设施。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此前援引美国情报部门的评估报道，伊朗仍然具备可观的作战能力，战机、小型舰艇并未被彻底击毁，相当数量的导弹及其配套发射装置因掩埋或转移得以留存。此外，多名美国官员透露，伊朗近期有限重启国防工业生产，但目前尚不清楚美方对这些设施的了解程度，因为他们的位置相当隐蔽。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7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官员穆罕默德·阿克巴尔扎德表示，与美国重新发生战争的可能性低，但伊朗武装力量已装满弹夹，做好准备。
1: 俄罗斯常驻联合国代表瓦西里·涅边贾26号说，俄外交部副部长亚历山大·阿里莫夫原定出席在美国纽约举行的联合国安理会会议，但美方拒不发放签证。俄方谴责美国此举违背其作为联合国总部东道国的义务。涅边贾表示，俄方曾多番劝说美方为阿里莫夫发放签证，但最终无果。涅边贾说，按照现有协定，纽约联合国总部理应对所有联合国会员国官员开放，不得排除任何人。另据伊朗外交部25号说，伊朗外长阿巴斯·阿拉格奇也因签证问题无法参加同一场安理会会议。美国官方暂未就上述报道作出回应。
0: 英国能源市场监管机构天然气和电力市场办公室27号宣布，受中东冲突推高天然气批发价格影响，今年7月1号至9月30号，英国居民能源价格上限将上调 13%。该机构说，此次上调反映出全球能源市场持续波动带来的影响。中东冲突增加了能源供应和交易的不确定性，导致天然气批发价格上涨，并传导至居民能源账单。
1: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山东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彭博、高原代表本期责任编辑庞海峰，感谢您的收听。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闪电新闻客户端。
2: 综合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3: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4: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5: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4: 中国移动全球通。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6: 现在是早上8点。
3: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7: Ladies and gentlemen,
6: 听闻远方有你，我动身跋涉千里。我吹过你吹过的风，这算不算相拥？我踏过你走过的路，这算不算相逢？凛冬散尽，星河长明，相拥，相逢。FM 92.8，愿一切美好都如期而至。